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得起来。
15: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呀？
16: 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15: 听了这话，老婆开心极了，哈哈大笑。铁柱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
14: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10: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低头做事，从不多说，深沉得很，太像卧底了。
14: 这时哥哥阿贵打断阿豪的话说，我看爸爸更像双料间谍。
10: 啊，为什么呢？
17: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每次他都是明里帮着妈妈，背地里却向着奶奶。
10: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14: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10: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14: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10: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14: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10: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14: 哦，这是静电。
10: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14: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10: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14: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10: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14: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10: 哎，都是我没用啊。
14: 妈，你怎么了呢？
10: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14: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10: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14: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10: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14: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10: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14: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10: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14: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10: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14: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10: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14: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10: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让他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14: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10: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100只要3秒。
14: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10: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100只需要5秒。
14: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10: 真的呀老公，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14: 嘘，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10: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14: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10: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插嘴了，奶奶， 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3: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10: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1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11: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10: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11: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就是难民潮。
10: 切，儿子，你电视看多了吧，那是国际战争，我跟你妈的战争哪来什么难民潮？
11: 你想啊，你们一旦战争打起来，老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全面封锁，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跟难民一样到爷爷奶奶家蹭吃又蹭喝，这还不是难民潮啊。
8: 老王昨天加班到10:30，从公司出来公交都没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出租车，倒霉的是手机还忘了充电，没办法，老王只好孤零零地往家走。忽然一个黑影从灰暗的角落里面跳了出来，用刀逼住老王的腰眼，低声说道，
12: 少废话，拿钱来。
8: 老王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可是一点钱也没有。
12: 钱真没有，工资都交给我媳妇儿了。
8: 这个时候劫匪叹了一口气说道，
12: 你走吧，我理解你，要不是连个烟钱都要不出来，我也不干这个。
10: 老王媳妇儿在家抱怨手动挡的车不好开，儿子长叹一口气说，
11: 等我长大了，我就买2辆自动挡的车。
12: 老王媳妇儿感动得泪眼汪汪的，乖儿子，还是你对妈妈好，没白疼你。
11: 这个时候儿子接着说，我要跟我的老婆一人一辆，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开手动挡的车。
10: 昨天老王带着儿子去游泳，在游泳池边上，教练非常耐心和细心地给10来个孩子讲解各种游泳姿势和具体实操，
11: 什么蛙泳啊、蝶泳啊、狗刨啊等等吧，教练都讲得特别的仔细。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后面的小王突然冒出来一句，
13: 教练大叔，咋就不能教点咱们人类的游泳姿势呢？
8: 大头坐火车出差，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就跟人家搭讪，
14: 妹子，旅途寂寞，要不本帅哥给你讲个笑话吧。
11: 哦，你不是已经讲了一个了吗？
14: 有吗？
11: 有啊，你说你是帅哥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10: 阿贵肚子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问，
11: 最近有没有乱吃东西呀？
12: 没有啊，就是平时儿子吃剩下的我也吃，闺女吃剩下的我也吃，老婆吃剩下的我也都吃了，我爸妈吃剩下的我也负责吃。
11: 啊，那我建议你最好养头猪吧。
12: 医生您啥意思？猪吃剩下的难道还得让我吃呀？
1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朱。

0: 昨天晚上老王跟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1: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看着媳妇儿那幽怨的眼神，知道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0: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台电磁炉的时候，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1: 如果饭堂的菜不好吃，你可以开小灶啊。
0: 老王感动得流泪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感谢一下媳妇儿。亚楠新买的修眉刀一直都没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钝，就跟老妈抱怨，
1: 妈，这个牌子的东西太差了，这修眉刀还没有用就钝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2: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用的呀。
1: 什么？你用它修眉毛了吗？
2: 不是，前天呢，炖猪蹄儿，我找不着刀片儿，我就用它了，那家伙刮猪毛老干净了。
1: 老爸和老妈结婚纪念日，当着大头的面秀恩爱，老爸说，
0: 老婆，你就是我这辈子老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1: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充满期待地说，
3: 老爸，那我呢？
1: 哦，你啊，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我得给老天爷一个差评。大头去吃自助餐，拿的东西太多了，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根本吃不完。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2: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自负，很严重的。
1: 于是大头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他忍不住地问服务员，
0: 请问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
2: 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很严重。
0: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凑到大头的耳边问，
1: 我在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0: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事，于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
4: 我也不知道。
1: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好了，谢谢你，在公司抽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0: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1: 抽烟的同事哀怨地看了大头一眼，就跟着去了。
2: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
0: 今天大头陪朋友到法院听审，这是他第一次上法庭，还有点小激动嘞。
1: 刚坐好没一会儿，有个人喊，全体起立。
0: 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头一时脑热喊了一声，老师好。
1: 严肃的法庭顿时哄堂大笑，然后大头在法院大门外一直等到了庭审结束。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

0: 12-3333。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678，4006116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呢，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0: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 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 其中呢， 21年 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 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 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
3: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5: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

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快速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 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 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名副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 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景，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苑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悦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悦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悦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悦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苍梧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悦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 少
1: 了，
0: 哎，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 啊或者像金鹰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他后面还有二期，他要开发了呀。他二期到他其实啊，金鹰鹿苑的一期和二期，他是怎么来说呢？他是统共就300多户。

0: 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价格也说了，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深，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他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路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王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也很好看，
1: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0000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3楼现在也可以是10000出头。
1: 是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0: 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哦，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那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我说这不大赚一笔，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啊。
0: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0: 我也不想跟你讲。
1: 那咱咱
2: 信不信由你吧。
1: 那不需要你认可。
0: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卖？比如小朋友上学，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
1: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0: 是的。
1: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0: 对。
1: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说那你苍武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武书包房嘛，说你原来苍武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我就很佩服他。
0: 是什么？
1: 他说我买的玉井龙湾17000买的，我在29000卖的。
0: 那他很厉害。
1: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那肯定是这样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8: 有财经。
7: 这里是联姻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
0: 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见。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
1: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哦，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你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 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1: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嗯，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嗯、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1: 对，房东同意。
0: 对于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1: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0: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1: 30多万嘛。
0: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精英秋风苑精装现房、嗯、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1: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0: 看起来蛮新的。
1: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0: 是的
1: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是的，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2室2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1: 还好像还有10000出头的。
0: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嗯、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1: 哎，南门
0: 仓务双学区就在我家里面。
1: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0: 不应该，
1: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0: 那第一层是大高层
1: 哦，前面那
0: 一
1: 排是高层，
0: 第一排大高层、嗯、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1: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0: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仓务西明珠皇冠是仓务西那边的学区嘛。今年1年级15个班，1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仓务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仓务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仓务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一够，够到仓务。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仓务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0: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1: 对，3到5年左右啊。
0: 是的，
1: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0: 10000出头，
1: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0: 是的，
1: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 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0: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1: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0: 是的，
1: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
0: 是的。
1: 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

0: 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1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抵房之外，那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哦，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0: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1: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0: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1: 是的。
0: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1: 下一万，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0: 对
1: 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0: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1: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0: 相对新一点点吧。
1: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0: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7788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1: 是的，
0: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 专业打造PLC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3: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市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豫苑啊，九岳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 我觉得如果条件OK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豫苑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
2: 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
3: 对，
2: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华武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苑二期。
3: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但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形势比较大的，就跟说鹿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豫苑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3: 对，
2: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3: 是的，
2: 如果我是个 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的一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3: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
2: 它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它是这种商业的，对，商户用地。
3: 是的，
2: 所以这个的话是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好多
3: ZIF
2: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1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3: 确实去化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数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是的，
2: 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3: 从来没有过，
2: 我从来没有过。<笑>你 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3: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2: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3: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2: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2: 啊？
3: 本地的一些资讯，
2: 仅限于进进直播间的新闻。
3: 是的，
2: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
3: 好，
2: 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3: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2: 不高。
3: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景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2: 好，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也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3: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
2: 3000多
3: 给大家直播的。
2: 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3: 是的，
2: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3: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2: 对，
3: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2: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3: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2: 咦，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3: 那后来你买没买？
2: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3: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2: 逛大集。
3: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2: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3: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2: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3: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卖完算。
2: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呀，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他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3: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2: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3: 是的，
2: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3: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 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嗯。
2: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哦、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3: 对，还是好像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2: 就是现房。
3: 哦、对，
2: 嗯，就是保险。
3: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2: 就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3: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2: 啊，我不问，
3: 对，不问就行了。
2: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3: 但房子大嘛，哈，
2: 平方大，总价会高。
3: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各位。

0: 中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和我们家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以及细节中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应收音机前消费者的要求来进行线上的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装修大师专家团专家，以及我们三友曝光台栏目维权专家，我们装饰装修类的专家，为您请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港城的装修网红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樊庆樊总啊，在这儿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34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寻求我们为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把您的问题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在这里提醒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号，您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消费经历以及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这直播是假的，不回答任何问题吗？啊，我们回答问题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樊总。
2: 大家好啊，中午好，我是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1: 这是我们连云港的装修大网红啊。今天呢，我们应朋友们的要求啊，专门请来了樊庆樊总来做线上的调解。首先来关注一下案例啊，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李女士啊，这个两个家庭呢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呢，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的装饰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大包的一个合同，但这个大包合同里边呢就没有包含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注明了。而这个两个合同我看最后的这个大字部分啊，它不是小字，注明的非常的清晰，说这个这个家具就是由业主来进行这个转移啊，转移到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那么但是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应消费者的要求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提供了我们的搬运师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运输过程中呢，这个张先生的家电出现了问题啊，就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是车辆颠簸的这个情况下，导致了包装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损坏，因为旁边还有一些直角的东西，直接就有一个屏幕很深的一个划痕，在这个中上部分啊，就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无法修复的划痕。那么另外我们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个红木家具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磕碰，一个角损坏，就导致了一个缺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发生之后呢，双方也都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这个经过我们当地志愿者啊的这个现场调查核实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提的的确是属实的，也存在，而且负责搬运的两位师傅呢，我们也联系到了，两位装饰公司的这个经理我们也联系到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首先来认定这个责任，对吧？消费者认为，既然我们跟师傅这个付这个费用啊，虽然我们没有写这样的一份合同，但是我们口头的约定也算合同，对吧？你在运输过程出现的问题就需要进行赔偿。那首先我们先请樊总来看一看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
2: 好，首先呢，这个二房的改造哈，它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原先的一些家居家电啊，原先一些想保留的东西，有没有在签合同之前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定好？你比如说我的家具，我可能以后还要再用，那我如果说搬来搬去的话呢，不方便，那我们可以跟装饰公司啊，跟我们的这个乙方啊，我们去沟通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家具不动了，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保存好啊，给它保护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咱们要把这个家具家电挪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装饰公司呢都是想由业主哈自行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但如果说我们之前啊，你不管是装饰公司派的人，还是说他主动介绍的人，我觉得这个呢，装饰公司就刚才的案例啊，是也有一些责任的啊。因为在这个链路当中，第一个进场以后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要把这个
1: 对
2: 里边的一些家具家电啊搬出去的，还是处理的，还是不处理的啊，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也是第一步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推荐的这个工人师傅啊，给到我们的业主了，虽然说业主是跟他有一个啊费用的一个清洁啊结角，那跟装饰公司没有关系啊，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咱们也是要有这种责任心的啊，就是说给到客户呢一定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有责任心的人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客户啊，所以说大家最大的责任应该还是我们的搬运师傅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做这行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就是内部看一下那业主的诉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看一下该怎么样一个责任的判定啊。那么装饰公司呢，我觉得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或者是我们的师傅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啊。
1: 对，首先我们樊总讲得非常好。第一，虽然装饰公司好像在这个环节当中我未收钱也未签订这个合同，
2: 对
1: 吧，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毕竟我们起到了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对吧？
2: 对，
1: 我们这个因为介绍，所以说我们要负责到底啊，不能推卸责任啊，这个非常好。第二呢，就是首先这是搬运过程中，这是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啊，出现问题这个理应进行这个赔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谈赔付的价格多少钱比较合理合法，对吧？公平公正。
2: 对，
1: 首先我们这个调解的前提就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那么在这儿讲啊，首先我们来看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张先生的这个所有的家电还有这个他的家具都是送给他老父亲家来使用的啊，因为这是当年就是老父亲购买的，所以说他还是想用。那么这个老父亲呢，就说我这个六七年前我买的这样的一个32寸的啊，这样一个电视，当时也蛮贵的啊，就是最好的大概的这个价格4000块钱左右啊，这个老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啊，也没有拿出一个当时的这个发票来。这个老父亲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照价赔偿。我的屏幕损坏了，已经影响到我的收看了。好，
2: 对
1: 那么
2: 其实这个心情是很能理解的，
1: 能够理解，
2: 对
1: 吧？
2: 能够理解。
1: 然后我们也问这个沟通了当事的这个师傅啊，这个习师傅和这个装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理，两个人呢是 都没有推卸责任啊，也是非常不错，一块儿过来跟我们沟通的。他说是这么认为，他说你六年前或者是时间更远的这个电器，它是价格非常的高，这样对吧？他说你现在我买一个32寸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最高档的，也就1000来块钱，
2: 对
1: 吧？啊，你因为你这个毕竟也使用了6年多，对不对？你要么你就按照二手的这个价格。我们在二手市场呢去问了一下，它很便宜啊，就是不超过100元，对吧？当然这个是严重不合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师傅就说，我也不能按照二手回收的这个价格给你，对吧？那我们就啊，不如我给你一笔钱，你购买一个新机子，
2: 对
1: 吧？啊，现在的纠纷呢就在于这个差距这里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红木家具，红木家具呢这个缺角了，现在给出来的这个方案，这个师傅和我们的装修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帮你这个角磨平，因为你是直角的嘛，我磨，因为只磨一边是不好看的，所以说我请专业的师傅把你的4个角都磨成一个圆导角啊，这是然后给你进行整个重新入场喷涂漆，啊，这样修复，同时呢，给予相应的这个补偿，啊，这个，我们这位女士呢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说这个我的这个东西呢毕竟损坏了，你再修复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价格和价值了，对吧？因为这个红木家具的价格
2: 是蛮高的，
1: 蛮高的啊，这样的一件家具我看当时的购买价是超过了10000块钱，那这位女士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同意你给我修补，因为毕竟我还想用啊，对吧？但是你的补偿的价格应该按照原价的1/3来补偿，那也就是说3000块钱来补偿，就是师傅给我们的一句话说，其实呢他也能够理解啊这位消费者的这个心情啊，因为他说我的返厂去修我也要花不少钱，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啊，这个连运输在什么也要1-2000块钱以上了，对吧？就是已经对他不小的一个支出，再加上这3000块钱，他说我一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才有5-6千块钱，毕竟还有家有口要养，说能不能就是适当的退一步，对吧？考虑一下我们的从业人员的不容易。那么当时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既然这个师傅也是挺不容易的，这样子装维修的这个费用由装饰公司来承担了啊，我们来进场去给他返修啊，这个费用承担了，那么这个师傅呢适当的承担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费用啊，就不要这个3000块钱了。首先我们从第一步来谈啊，咱们就来谈这个电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2: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当事的这个装饰公司也好，工人师傅也好，还都是不错的啊，没有去逃避啊，都是在主动的去想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我的想法是，第一个我们的电视哈，首先我们在60年前、70年买的确实是比较高的，市场价都很高，
1: 是的
2: 啊，一个30多寸、40多寸电视大几千块钱很正常啊，但随着我们这种这个时代的一些啊进步啊，我们这个家电

0: 都是大家都很普及了啊，所以说技术啊各方面都很普及了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电视确实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啊。那么我在想，以我的个人看法呢，就是当然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的装饰公司都是主动的积极的想解决问题的。
1: 哎，对。
0: 那么我觉得呢，我各退一步吧啊，这个看电视呢能不能以现在的这种折旧，你比如说六年了，对吧？那么有用折旧，我觉得合理一些。
1: 折旧一下
0: 啊，给你换台新的电视，哪怕说我现在新的电视，我给你多买大一点的，我觉得
1: 稍微大一点也是1000多块钱啊，
0: 也无可厚非啊，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我，可能我们有感情啊，我们有情感啊，我就喜欢这台电视啊。但是现在的电视啊，首先价格没有以前那么高，
1: 对
0: 啊，再加上6年7年的折旧，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这种这个想法，就是哎，能不能给他换大一点，大家再商量商量，沟通沟通。
1: 哎，对，哎，是的，
0: 32寸，我给你买个42寸，我觉得也可以，
1: 是的，
0: 也可以，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屏幕啊，它的损坏掉以后是不能维修了，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修复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家电的这个价格都是比较便宜了啊，比以前便宜很多啊，
1: 这个就不适用那个照价赔偿这一款，
0: 而且你想想，新的电视又能接入这个网络，对吧？还有很多的功能，原来都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换新很好
1: 啊，这个是换新啊。另外，我们再说这个我们红木家具，这样一个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
0: 家
1: 具。红
0: 木
1: 家
0: 具呢，其实我觉得啊，它这个本身价格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你平时要去打理啊，还要去那个，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收藏价值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如果是按照我的想法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想怎么样补救措施，然后更完善的把这个事情能跟业主啊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刚才有方案了嘛？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行的啊，是挺好的啊。这个把红木啊，包括这个先解决用的问题，
1: 哎，是的，
0: 先解决用的问题，那么再去解决价值问题啊。我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啊。首先这个就看我们装饰公司和这个运输的师傅之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跟客户能，这个聊一聊这个赔付的问题，啊，然后解决用的问题，就是把它重新再磨一磨，重新上漆啊，能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能继续使用它。
1: 哎，对，是的啊，其实我们都说啊，和气生财，对吧？大家和谐的去解决问题是非常正确的，我们都。互相各退一步，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不容易，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也说了，运输师傅说了，我一个月的收入就那么多，对吧？实在是有限，但他真的是我也要生存生活的，对吧？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女业主朋友呢也思考一下我们专家的一些建议，对吧？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的一个价格，
0: 对吧
1: 咱们最终让这件事圆满解决。好，那我们线上的这个调解，我们两位朋友是否满意啊？还有什么意见啊？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和我们继续沟通啊。这里 xuqi315902 啊，依然可以随时使用啊。如果您已经圆满解决了，请把解决的这个结果也及时的告诉琪姐哈，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结案了。好，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们就是这个话题，我们要来聊一下。就很多朋友，你会发现，樊总，咱们现在是二手房装修是越来越多了，对吧？
0: 是的。
1: 相对于我们的新房供给量越来越少，二手房的这个装修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吧？就比如说家具、家电的这种保护。
0: 对。
1: 那你想，我们家的这个电视，你说让我重新买一个吧，我又觉得没意义，对吧？虽然是放了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还能使用，对吧？就涉及到了一个保护。我也想问问，在我们大自然装饰的这个具体的实践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二手房，开始进行改造的话，我们在家具家电的保护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
0: 好，首先呢，这个环节哈，这不容忽视啊，不容忽视。虽然说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哈，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在后期我们进场以后哈，很多的这种纠纷啊，就存在于这个自留的一些家具家电上面啊。那首先呢，我的建议是，咱们只要是决定要翻新这套房子了，那么就要考虑好啊，我的家具家电是留在原地， 还是要拉走。但我的建议呢，还是把它拉走。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链路是比较长的啊，有很多工序，很多工种，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人一多以后啊，肯定会存在一些管理问题啊。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先把家具家电要留下来的东西啊，以后还要自用的，那把它找到一个地方去啊，放到一个地方去。啊，如果说咱们装饰公司有这个仓库的话，仓储的话，哈，完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步骤呢？先去检查哪里有损坏，就跟我们去买车卖车是一样的啊。先要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我们拍照留存啊，然后再去转到另一个地方再去拍照留存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去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纠纷的问题。
1: 其实这个是管理上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觉得樊总讲的非常的好，如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来给你做二手房改造，你看他想的就非常的多。第一，我在包装之前，我在转移这个家具家电之前，我首先要拍照，看看有什么问题，对不
0: 对？
1: 没有问题之后，我再密封啊，就按照这个我们的二手。这叫什么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
0: 一些啊，
1: 哎，一些措施来做，做好了之后我再转移到了现场之后我再拍照，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再放，让我们再进行这个保护的一个动作。
0: 是的，
1: 哎，这个就是我知道是不是搬运过程中出了问题，对不对？当我在移走之前，我再虽然看似繁琐复杂，但是这个问题容易厘清，
0: 很多对纠纷。那如果说家具不搬走了，那就要用这个保护膜啊。把它全部的保护起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要拍照告知啊，没有问题放在原地啊，那么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我在中间我有一块区域或者一个小房间，我先不装修啊，等到最后我再进去再进场把它装修掉，
1: 对
0: 啊，有一个施工前后的一个这种关系在里边啊，把这个想留存在原地的东西啊放到一个房间去啊，这样能避免，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其实这个但这个对现场的要求其实也蛮高的。你首先你是不是密封性的包装，灰尘很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还有就是搬运的师傅。
0: 对。
1: 哎，我这其他房间装好了，我在往外搬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纠纷就来源于
0: 对有些价值高的东西，一定要三方在场啊，咱们这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啊，三方一定要在场，然后验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哎，就是不要总是想着，我看就是经常纠纷发生了之后，很多来调解的这个对方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哎呀，他说琪姐没有问题的，这个为什么业主反应这么大，我都答应给他补漆了，答应给他修补了，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家修补，你中间环节做好就不存在这个家具的这种损坏和修补的这个问题， 对吧？你也省钱，业主也开心，
0: 事情就在前面嘛。
1: 哎，对，其实这个你看装修它是靠着一个一个细小的细节来做到的啊。
0: 嗯，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业主问的啊，又到了双节国庆中秋了啊，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回馈消费者的一些活动啊？
0: 哦，我们最近在搞一个1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中秋和国庆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回访一些老客户啊，然后这个给到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呢，是可以到店面啊，然后我们给到一个老客户的回馈啊，包括这个设计师啊，我们会走访啊，走访以后呢，就是给到啊有没有问题啊，现在所入住的有没有问题，有入住问题的话啊，有任何问题我们就反馈到我们的售后部门
1: 啊，就开始进行售后服务，是吧？
0: 及时的售后服务，对。
1: 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自然装饰啊，从每一个细节都充分考虑到啊，每位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权益啊等等，是非常的好的啊。好，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先留一下我们的公益专家的联系的电话啊，留一下我们连云港装修老樊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樊总的联系电话，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
0: 对对。151-6130-1018啊，这是我的手机号啊。
1: 151-6130-1018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如果您拨打樊总的这个电话，他没有接，可能在直播或者在忙，对吧？ 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向我们的樊总进行咨询。我们公益专家为朋友们提供以下的这个公益服务，比如说您说我的新房交付了，对吧？你说咱樊总能不能带队给咱们做一个收房验房的这样一个公益服务呢？可以，对吧？装修指导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啊，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在这里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樊总的个人的
0: 抖音号
1: 啊，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
0: 关注一下，
1: 哎，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也想去大自然去了解学习一下，没装修呢，我先去了解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啊。哎，我们的地址是在
0: 我们的地址是在陇海东路啊，豫州府的北门啊门面啊。
1: 陇海东路豫州
0: 府北门，
1: 豫州府的这个北门啊，
0: 对对对，
1: 在陇海东路上面啊，朋友们可以搜一下哈，
0: 对，
1: 我们百度上一搜，
0: 一搜就
1: 大自然装饰就可以搜出来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您记住啊，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
6: 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琪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超级育儿师，孩子和老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关注的两类人群。孩子的健康成长，老人的这个健康安全，都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关心最关注的。那今天的超级育儿师呢，要围绕着这个话题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选择微育产品的时候如何从家中的孩子和老人的这个角度来考虑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微育产品。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车载的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当然呢，最方便以及便捷的方式呢，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下载了其中一个软件之后比如说我的连云港，可以选择右下角的广播电视，点开来之后选择广播，进入 FM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您可以往下翻，会有这个超级育儿室。

0: 节目显示啊，因为我们在这两个频率的不同时段都有播出，可以选择然后点开它收听。我们这两个手机软件是提供回听功能的，也就是您在晚间的时间可以收听我们早间的节目啊，可以点开来，点开那个节目的时段啊，虽然它已经过了时间，但你一点开它就可以收听了，非常的方便。要收看的朋友呢非常的简单，一是通过我们官方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啊。此外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是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45啊，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同时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部24小时的服务微信 xuqi315902。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啊，徐总是我们卫浴方面的这个维权专家和专家啊。那么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我们以上的联系方式。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首先啊，有婴幼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在选择马桶上其实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对。
0: 就是因为孩子小啊，他的这个臀部的这个尺寸跟大人不是一个标准，
1: 不是一个，
0: 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说，有些这个爱干净的小朋友，他是不坐自己的这个小马桶的，对吧？他是跟大人一样，他就想去坐马桶，结果就发生漏下去这种情况，对吧？这种情况会发生。现在啊，就是徐总，你说乐斯曼卫浴是您的这个品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做一个对孩子友好的这样的一个马桶？
1: 现在这个其实呢，这个已经解决了啊，就是我们这个针对这个孩子嘛，有一款马桶叫亲子马桶。
0: 亲子马桶。
1: 对。
0: 啊，亲子马桶长得什么样呢？
1: 它的马桶盖呢是。就是两个洞，
0: 两个洞
1: 啊，对，就是孩子在前面，大人在后面
0: 啊，就是孩子在前面啊，大人在后面，
1: 就孩子那就比较小，
0: 哎，对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我孩子长大了，将来呢，我如果不怕麻烦，我就换一个盖就可以了，对吧？
1: 马桶盖换掉就可以了
0: 啊，就是一个马桶盖，对吧？
1: 这个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0: 我再问一句，比如说我们家已经装了马桶了。但是我又很小的这个孩子，我去买这样的一个马桶盖是不是也可以呢？
1: 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非常友好的一种设计啊。
1: 对对对，亲子马桶。
0: 听到这儿了，如果你说家里边有马桶需要改造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徐总
1: 啊，可以联系我们。
0: 我徐总留个联系的方式
1: 啊，
0: 留一下您的这个。
1: 我的号码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
1: 对，微信同号。
0: 对，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就说到孩子，我们就必须得说老人，因为有孩子的家庭，家里边都希望自己的老人来带带孩子嘛，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老人，您也知道，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的这个行动方面就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需求了。现在适老化的改造，我们在这个卫浴上面有没有一些简单便捷的？你看我现在看的最多的适老化的改造就是打一个，就是在我的瓷砖上面打一个扶手，安装一个扶手啊，就很多朋友呢之所以没有改造，是觉得这种不是很方便，也不是很美观，
1: 不是很美观
0: 啊。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在医院里会看到这个东西。
0: 哎，对，
1: 现在其实呢就是有一款扶手呢，它是直接加装在马桶上的，很好看。
0: 也就是说我现在马桶买了，
1: 可以，
0: 我也可以加装这样的一个，
1: 可以加装
0: 啊，就这个
1: 加装个扶手，就是老人这个
0: 能撑得住人，
1: 对对对，
0: 体重是吧？
1: 是的，没有问题。
0: 不是因为我没有打在墙上我就撑住，
1: 不是，它是直接加装在马桶上，
0: 是非常安全的，
1: 非常安全，非常方便啊。就是现在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品牌都考虑到了老人这个问题，
0: 适老化的改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对， 对，
0: 对，那就是我们乐斯曼的这个品牌是有这样的，
1: 有，我们有的
0: 啊，就是其实非常的友好啊，
1: 友好，
0: 对孩子和对老人都非常友好。你看我们乐斯曼的这个卫浴，这个马桶是有专门有为孩子准备的亲子的马桶盖，
1: 桶
0: 对吧？或这样的马桶，
1: 对，
0: 也有为老人专门准备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
1: 扶手，直接加装，
0: 直接装上去啊，
1: 对，直接装在马桶上，
0: 对，哎，我觉得
1: 不用打孔，不用在瓷砖上打孔。
0: 觉得这个很好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前面咨询到有没有适老化改造的这个朋友，我看到这个年龄了啊。嗯、我们以前都认为到了70岁、80岁，这个才有这个诉求去改善。
1: 改善。
0: 啊，但是现在的这个很多朋友，我看咨询的这个年龄段，我也专门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大概1000人的调查，嗯、占到70%以上的，我们认为。中年人就40岁左右的人也开始咨询，他说为啥？说有些朋友说我自己腰也不好，对吧？我喜欢这个起来的时候扶一下撑一下，对吧？
1: 或者说有些朋友他这个蹲马桶时间会比较长，
0: 对，刷刷手机啊，
1: 就是起来的那个瞬间可能会觉得腿麻或者各方面
0: 对。
1: 啊，扶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这是不分年龄段的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是
1: 需求吧。
0: 很安全的啊，它不费事。大概我们安装需要多长时间？
1: 安装啊，
0: 嗯，
1: 啊，如果我自己去装的话，就5分钟吧。
0: 5分钟就安装好了？
1: 5、6分钟。
0: 就是我自己可以装吗？比如说我自己买回来，嗯、
1: 这个你装不了。
0: 啊，非要专业人士来安装啊。
1: 专业人士他有一个可能一个小小的工具。
0: 哦，这个好。
1: 我们都提供上门服务。
0: 提供上门服务就完全不用担心、啊、
1: 完全不用担心，
0: 哎，这个很好、啊、我觉得这个一个品牌能够考虑到这个关爱小孩、关爱儿童，关爱老人，那就是体现了这个品牌的社会责任感，
1: 是的
0: 啊，和一份这个爱心，对吧？这个是
1: 其实什么叫品牌嘛，就是大家觉得你好，
0: 嗯，对，
1: 你叫品牌，
0: 对
1: 对吧？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下次你们去买这种卫浴产品，或者说其他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更多的去专注一个售后，不是说这个东西我成交了，我今天把钱交给你，这个服务就停止了，不是这样。然后你要问一问，就是我用以后，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能给我提供什么保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也是对品牌的一个限制吧，约束，不叫限制，
0: 是的，
1: 一个约束吧，啊，对。
0: 那就是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啊，
0: 嗯，那么说到这个适老化的一些改造，或者是针对婴幼儿的，我们再反过来说这个淋浴喷头
1: 啊，
0: 这个也是我们卫浴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啊。对，
0: 说到淋浴喷头，我看了一下啊，我们这儿来咨询来投诉的，这个和老人孩子涉及到老人孩子伤害的这样的案例呢，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我们近3个月的这个投诉呢，有陆陆续续的过来，有2000多位，
1: 嗯，
0: 啊，2000多位这样消费者来提到这个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就是6、7岁的孩子，在个人洗浴的时候，打开这个水龙头，一被烫到的，
1: 嗯，
0: 被冷到的啊，就是水突然之间喷出来，
1: 嗯，
0: 是冷水的这个，这是常见。的这两个问题，还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常用的就是我旋转，对吧？
1: 嗯，
0: 我调整的时候它是用旋转的，这个我拧，或者是我拉开的，
1: 嗯，
0: 我一拉，我主喷头上来，对吧？
1: 对，
0: 我一回过去，它这个侧喷出来了，在拉的过程中出现滑倒，老人滑倒的这个情况，
1: 对，
0: 这就是伤害了啊，这是实质性的一个伤害的一个问题，那么出现了消费纠纷。这个我先，咱们先来说啊，先来界定这些问题啊，这些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如果我在拉它的过程中我摔倒了，那是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还是我们选择产品的问题？
1: 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我要这个替这个品牌方说两句话，就是，其实就是老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突然出冷水了。
0: 嗯，
1: 然后人的本能反应吧，他可能就
0: 向后
1: 啊，就向后。然后呢，老人呢，他反应又没有那么快。
0: 对，老人和孩子很容易
1: 造成一个摔倒。
0: 哎，
1: 所以说这个选的这个花洒呢，就比较重要了。
0: 嗯，
1: 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几点。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选择旋钮式的，
0: 或者是拔，或者
1: 对、
0: 哎，
1: 选按键式的、
0: 嗯，
1: 因为老人和孩子嘛，就是可能机械性的动作比较多一点。
0: 对对，
1: 你告诉他按这个，他就出来了。
0: 嗯
1: 啊，因为选，比如你想用冷水选到热水，你想用热水选到冷水，或者你想用顶喷，你选到手喷。
0: 嗯，
1: 对，就旋钮式的这个花洒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尽量不要选，啊，不要选，
0: 不要选，要
1: 选
0: 按键
1: 式
0: 的。
1: 对，选按键式的。
0: 哎，如果你家里面的这个还是老的这样的一个旋转式的，或者是我们拔出来的这种方式的，如果你家里真的有老人和孩子，当然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我们。 这个年轻人也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这个发生几率更低一点，也是要
1: 不会摔倒，那可能也会喷你一身水。
0: 对，是的，也是不舒适，尤其是
1: 旋钮式的，
0: 特别冷的这个天。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是高温，那。

0: 就更可怕了，对吧？
1: 是的，
0: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就要注意啊。我们现在都有按键式，
1: 按键式的。
0: 那现在是按键，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主流产品？
1: 嗯，相对来说是占比比较大的，
0: 就是选择度要。
1: 对对对，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品牌方，他肯定也是都是考虑这个问题的。
0: 对，就现在就更加优化，更加人性，
1: 更加优化，对。
0: 其实这个是对老人和孩子非常友好的一种设计啊，
1: 是的，是的，
0: 对，是从这个适老适幼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我们就要选择按键，
1: 按键式的，
0: 对，
1: 对，比较方便一点。
0: 对，如果要是有这样的这个拔开来的或者旋转式的，那么在这儿还是要请朋友们
1: 啊，
0: 要提醒朋友们，要这个老人和孩子要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1: 对
0: 吧？
1: 多做一些那个引导吧。
0: 嗯，对，要记住啊，我哪种方向是顶。
1: 顶
0: 上喷水，
1: 对
0: 吧？对，其实侧面喷水是可调的，
1: 嗯，
0: 方向是可以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对着地去冲，哪怕就是温度不够啊，这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你是顶喷一下来，人正好在那个位置上，
1: 对对对，
0: 就很尴尬了，
1: 很尴尬了。
0: 嗯，这是一个问题啊。最后这个责任如何界定？这个是需要我们专家到现场去看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有几个品牌方厂家是非常的积极，是回复我们的这个投诉的这个咨询的，
1: 嗯，
0: 啊，就说我们第一时间你要给我时间，我要派这个专员到现场去看，他这个瓷砖防不防滑啊，对吧？这也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哎，这个我还专门咨询了我们瓷砖方面的专家，好的瓷砖遇水它是发色的，
1: 嗯，
0: 它是不滑的，但是如果不是很好的这个瓷砖，它会发生滑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你这个就不能说我这个产品，就是说人家卫浴产品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厂家呢还是很认真的啊，全面考虑问题。这个是需要现场去调查的。我们也希望这些朋友呢耐心等待啊。还有，如果厂家不予理会的，我们将继续跟进，帮助朋友们来解决问题。好，说完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既然您是这个厄勒斯曼品牌的这个创办人，这也是我们本土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了，就是在这个生产花洒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实际解决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办法把我这个花洒调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度，它一出来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温水。
1: 现在不是有恒温花洒吗？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就不用你去调，然后用手去试一试是热了还是冷了，
0: 嗯，就摸一摸它的那个温度就可以了。
1: 对，
0: 对
1: 对，它就是你把它调到那个旋钮，就调到那个合适的地方，就不用动了
0: 啊。就是下次使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温度出来了，
1: 啊，
0: 对
1: 对对。
0: 哎，这个也是非常的好，
1: 恒温花洒，
0: 恒温花洒，
1: 对。
0: 但有一些品牌呢，它是不接受恒温花洒的啊。如果就是举例说明啊，哦，刚刚跟这个徐子航徐总还在聊，就是在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品牌的不，比如说某能
1: 啊
0: 威某啊，他就说我不能用这个恒温花洒，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这个水就没有温度。
1: 啊，就是也不是说没有温度，它可能有一种情况，
0: 就温度上不来。
1: 对，你比如说我们消费者有的他对温度的感应就稍微弱一点，
0: 嗯，对，
1: 比如说这个恒温花洒它的温度呢可能达不到我的要求，
0: 对，它就是水温一直上不去，
1: 对，
0: 嗯，
1: 但它也不会是那种很冷的啊，因为恒温花洒呢它也是根据大部分人的一个人体机能然后去设置的一个温度，
0: 嗯，
1: 它不能说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0: 对
1: 啊，当然了，我们老人呢，就是还是除了这些我们能提供的这些设备啊，也要提供这个额外的这个关怀嘛。
0: 啊，需要额外的关爱，这个就提醒我们的这个家庭成员了，比如说宝爸宝妈，那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公公婆婆啊，嗯，如果这个年龄到了。要洗澡了，如果我们在身边去帮他调一下水温，
1: 对，
0: 对吧？对孩子，我相信很多宝爸宝妈是愿意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啊，反过来，对我们的这个长辈父母亲，也是要关爱的，
1: 对，
0: 对吧？年龄到那里了，需要我们更加细心，多一份细心和耐心，啊，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其他朋友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花洒就是按键式的这个花洒， 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使用时间长了按不动的这个问题？
1: 这种情况比较少，就是刚刚那个上一个节目琪姐不是提到了，就是我们连云港的水质它不是很好吗？
0: 哎，对，
1: 对吧？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其实不管是我们连云港南京啊还是哪里，我估计我是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有水就有够，
0: 对，
1: 有水就有够，它就是多少的问题。那么就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花洒的一个保养的问题，包括顶喷手喷它的出水孔是比较细，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被水垢堵死，包括我们你刚刚说的按键，还是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话题，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保养它，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个按键，对不对？我们洗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用手喷把它冲一下，比如你
0: 我把它冲一下，
1: 冲一下，
0: 就防止它被这个垢。
1: 你比如说夏天我们回家了，一身的汗，然后我们打上沐浴露，然后特别男同志洗澡的时候动作比较大，喷的到处都是，喷到了按键的里边。如果你时间长不去清理它，那么可能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0: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这是我们及时喷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卫浴那个花洒头
1: 啊，
0: 也容易
1: 堵死了。
0: 堵死了，这个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清理的办法呀？
1: 很简单，就是你手喷，你洗完澡以后三天五天，一边洗澡的时候就把它手喷啊，一边出水，一边放在手掌心搓。
0: 我用不用搁点沐浴露搓啊？
1: 不用，
0: 就用手搓就行了。
1: 不用，对。
0: 那我顶喷呢？
1: 其实顶喷哈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因为顶喷的使用频率
0: 更高一些，对。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有时间，比如说一星期啊，甚至十天都不碍事，就是那个硅胶头啊，那个出水孔，就用手去抠它。
0: 就抠一抠，它就掉了，对吧？
1: 对。如果你时间长不抠，然后水垢呢，时间长以后它就固化了。
0: 哎，对，它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柱形的。
1: 对，固化以后它就会堵住我们顶喷和手喷的出水口。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水压如果比较大的话，那你的顶喷头它就容易被撑爆。那就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对，是的。
1: 所以说手喷和顶喷呢，我就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那个硅胶头，就用手去抠。就抠一下，抠一下，抠一下，经常的去弄一下，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好，那这个是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啊。好，那么在最后呢，我再咨询我们徐子航徐总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是准备结婚，那将来一定要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您给一个建议啊，就是在选择这个卫浴柜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1: 浴室柜是吧？
0: 对，
1: 浴室柜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要选择不带把手的，
0: 不要带把手的，就是我的抽屉，
1: 不管抽屉还是门
0: 啊，还有门都不要带把手，
1: 都选择无把手的。
0: 哦，这个没有把手的，
1: 对，因为会碰到孩子。
0: 哎，这个是真的是要注意 啊！一般的这个把手呢，都是哪怕它是圆形的，
1: 对，
0: 也是凸起的。
1: 对对对，就不要选带把手的就行。
0: 不选择带把手的，
1: 这个对小孩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保护。
0: 但这种高度呢，就像很多朋友来咨询我要不要做个高低台，
1: 如果有条件的话是可以的，
0: 可以做一个高低台。
1: 高低台啊，因为高低台可能它的尺寸要稍微大一点。
0: 那你看啊，我们有六七位的这个消费者都在咨询同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你看我们的学生的课桌是可以摇一摇它就是升高的
1: 啊，
0: 我的座椅也可以升高，对不对？这学生桌嘛，但是我这个卫浴有没有这样，我摇一摇也把它给升到一个正常，因为孩子身高在不断的调整，对吧，不断的在长高，
1: 对，
0: 总有一天会长到跟我们成人一样。就是有没有这个，我可不可以安装这样的这个卫浴柜定制，或者是我定制这样的卫浴柜？
1: 目前呢这个问题应该实现起来应该还是有，
0: 暂时我们还没去公关。
1: 对对对，还是有难度的
0: 啊，就还没有一个这个公关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徐总，我们乐斯曼品牌是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1: 可以。那这个这次节目之后呢，回去呢我就动动心思，
0: 对，想一想啊，
1: 啊，
0: 就是其实这个原理，我觉得原理并不难，对吧？
1: 原理应该不难，
0: 但是我们卫生间呢有一个特点，它潮湿。
1: 对，
0: 你像你在你说用于这个，如果有金属件，你如果用在这个卧室没有问题，不担心，但是用在卫生间，我就担心水汽的这个问题，对吧？
1: 这个应该不碍事，如果用不锈钢的话，应该也不碍事，
0: 也不碍事
1: 啊。我们就研究一下它的升降原理嘛。
0: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蛮友好的，因为很难。

0: 做到绝对的精准，我都试过了啊。就比如说我是这个台盆稍微高一点，你看冬天洗浴一定是回流的，
1: 对，
0: 会沿着我这个袖子就流下来了。你知道我们冬天的睡衣啊，有一些朋友他是袖子紧一点，他挽不上去，对吧？就出现这个问题，你这个衣服湿了，我又不好穿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说我装修了就是一次性的固化了，它动不了了。
1: 对，我们现在其实高低台也是固定的，就是考虑到一个孩子和我们成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便。
0: 嗯，但是高低台
1: 没法升降，
0: 对，
1: 没法升降，对，
0: 就是存在没有办法升降的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几位消费者说的也是，他们内心急于解决的这样的一
1: 个
0: 问题，
1: 对。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宝宝小的时候他就喜欢跟妈妈在一起，
1: 是的，
0: 妈妈洗脸我也洗，他模仿嘛，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妈妈刷牙我也刷牙，对不对？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良好的习惯，以前呢都是。家长是怎么解决呢？高低台，还有一种呢，我也看过了，拍照片站在小凳子上，
1: 凳子小凳子，
0: 对，
1: 啊，
0: 但是你看这个小凳子，家长都觉得不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是的，
0: 这孩子在上面万一动一动，这个凳子不结实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这个不安全的一些情况出现啊，这个是要加以注意的。好，那我们乐斯曼的这个地址呢，我们要说一下。
1: 我们的乐斯曼的地址呢，我们店的地址呢，在亚欧建材城，
0: 亚欧建材城
1: 南门第一家，
0: 南门的第一家，
1: 第一家啊，
0: 亚欧建材城的南门，
1: 对，
0: 我们这个对着马路的那一面是
1: 对着解放路的，
0: 是西门，
1: 是西门
0: 啊，你要绕到前面去，
1: 对，
0: 南门的
1: 我们的第一排
0: 啊，南门的第一家，
1: 我们的门面也很大，
0: 嗯，
1: 牌子也很大
0: 啊，是的，
1: 很好找，
0: 可以看到乐斯曼啊，
1: 啊，乐斯曼卫浴。
0: 嗯
1: 啊，就后期呢，大家有关于卫浴方面，就是需要我去给一些建议的，啊，或者有不明白的地方呢，都随时可以联系我。
0: 对，因为我们乐斯曼卫浴呢，也是那个场地，也是我们消费教育体验站的一个场地，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这是我们授权的一个场地啊，就是消保委授权的一个场地，那就有消费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对吧？
1: 对
0: 啊，有公益的职责 啊, 朋友们可以去学习。
1: 是的
0: 啊，这是地址啊，我们再留一下这个我们徐总的联系办法啊。
1: 我的联系方式呢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
1: 啊，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我们徐总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粉丝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这里的风景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

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又说，大理不仅很美，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标价，随任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三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三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日，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有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
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

里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

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一米高，大洞高达两三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十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0: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个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

从而丧失对舆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波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雍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雍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很多人都听说过塞罕坝这个地方，它位于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设立木兰围场，

塞罕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美丽。那么塞罕坝是否真的如它的名字一般美丽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俊卿先生一起畅游塞罕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来的时候正是盛夏季节，想来大部分地区一定是骄阳似火，遇热难当。可现在我们这里的气候却只有16-17度，不但凉爽异常，而且有时候还得穿毛衣呢。这里完全是南国深秋的气候，寂静异常的草原之夜，听得见大雁的鸣叫声。虽然还没有到它万里云天展翅南飞的季节，但是它那苍凉的叫声却使人想起了秋天，想起了凉秋九月，塞外飞霜的日子，也想起了关山阻隔、鸿雁传书的故事。鸿雁呐，愿你早日启程，振翅南飞，越过那万里长城、黄河长江，给我那还在预热中的南国亲友，带去这来自遥远草原上的书信，也带去这塞罕坝上的清新凉爽之气，以及这满野的鲜花、无边的绿意。我是8月13日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我游览了山庄的名胜古迹之后，热情的主人又对我说，到了避暑山庄，如果不到围场和坝上，就不算真正到过承德。去吧，去看看那清朝皇帝打猎的木兰围场，去看看别有风光的坝上草原。于是我又从避暑山庄到了木兰围场，来到了海拔1500多米的塞罕坝上。果然名不虚传，在避暑山庄，我已经领略了北国山川的雄伟、古朴丰富的优美，而围场和坝上却又有着另一番特别的风光。我曾经游览过苏杭圣地，领略过吴越风光、东南形胜，也曾经到过南越、北海、长江、黄河，饱览过山川之秀、沧海之雄。可是这儿却又有着与众不同的风貌。就拿这避暑山庄来说吧，这里的湖光山色固然与杭州西湖迥异，而宫殿楼阁也和颐和园不同。至于围场和坝上，那就更加独特了。如果说山庄还多少有点庄的味道、人工的痕迹，那么坝上就完全是以野趣取胜了，完全是大自然的美。这美就美在辽阔、雄伟、自然。先去木兰围场走走吧。木兰围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它地域辽阔，周环1300余里，过去是蒙古额尔沁、翁牛特部落的游牧之地，清康熙年间辟为木兰围场，作为固定的行为习猎、义务随番之所。每当农历8月，皇帝就要率领王公大臣、各部官员以及8部劲旅到这儿来举行盛大的庆典。参加盛典的还有蒙古、新疆等各族部落的上层领袖人物、护从随猎。清朝皇帝的这种狩猎活动并非完全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处成平无事之时而不忘武备，所以就通过狩猎训练八旗士卒，加强战备，巩固和保卫北部边疆，预防和抗击沙俄的入侵，同时也是为了随番，加强和巩固多民族之间的团结，以维护统一的祖国大业。因此这秋天的活动就被清帝定为祖制，垂为家法，每年或隔一年必定会举行，从来没有被废弃过。这你就可以想见这围场的规模和气派了。围场非常辽阔，

山峦、峡谷、盆地、平原，到处长满了白桦林和茂密的青草，到处是苍翠一片，像绿色的海洋和绿色的岛屿。我们的汽车就在这绿色的海洋中飞驰前进，山坡上不时地出现一片片白云似的羊群，车辆旁不时地惊起鼹鼠和飞鸟。望着这样辽阔雄伟的山野，怎能不发怀古之忧思？想象起当年皇帝狩猎于此，万马奔腾，山鸣谷应的壮观情景呢？有过种种记载和传说，从康熙二十年正式建立木兰围场起，到康熙六十一年的42年中，这位皇帝就曾经到塞外狩猎过48次。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射杀兔子318只，乾隆也曾经多次射到老虎和熊，并为此而立过一座刻着虎神枪戟的石碑，用来宣扬他的武功和神威。这矗立在山林荒草中的碑石，更增加了围场的古朴野趣，也越发刺激着人们的想象。然而更加引人入胜的还是坝上，这坝叫塞罕坝，它的原名是塞堪搭拔罕，蒙语是美丽的高原，现在叫塞罕坝，是蒙汉两种语言的混称。塞罕是蒙语美丽的意思，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原。这儿的确比围场高得多了，汽车绕着山坡一个劲儿地盘旋向上，跑了很久才爬到坝顶。上得坝来，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原来这和爬山不同。平时爬山爬到山顶，虽然能登高远望，但望到的却依然是连绵不断的群山，高高低低的峰峦。而现在上得坝来之后，纵目四眺，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平展展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顿时使人感到心胸无比的开阔敞亮。仰头看看天空，天空仿佛突然低了许多，也更加清澈蔚蓝了。那远处的白云也显得特别低，仿佛就在脚下。草原上盛开着多种多样的野花，有黄色的虞美人，金黄色的金莲花，粉白色的甘枝梅，天蓝色的鸽子花，橘红色的野百合，藕荷色的铃铛花，粉红色的野菊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争妍斗艳，竞相开放，把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点缀得像一张五彩缤纷的大地毯，煞是好看。而草原丘陵上的树木也特别茂盛，格外好看，尤其是小白桦，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娴静文雅，婀娜多姿。风来了，它们轻轻地摇摆着那素净美丽的腰身，如同一个个素妆淡裹的美人翩翩起舞。云山林翠绿中带着一层朦胧的粉白，显得特别优雅，落叶松则绿得发黑，像一片片绿云笼罩在草原上。一片悦耳的鸟的叫声，像是有着多种多样叫不上名字的野花一样，草原上也有着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鸟，像野花竞相开放一样，它们也张开了喉咙竞相鸣叫。这庞大的交响乐队把整个草原都变成了音乐的王国，到处是一片悦耳的鸟声，尤其是百灵鸟，它叫得那么热烈，那么婉转悦耳。天是那么蓝，草原是那么辽阔，空气是那么清新，微风吹拂着，四野里漂浮着浓郁的青草和野花的香味。我只恨我的笔太拙太笨，无法把这雄

0: 北优美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只能贪婪地呼吸着这芬芳的空气，迎着风，敞开衣襟，袒露出我的胸膛，张开双臂，去拥抱和感受那无边无际的天空和草原，鲜花和鸟语。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原的辽阔，更有着高山平原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美，纯真的美，无比绚丽的美，幽静的美。人来到这儿也会情不自禁地返璞归真，和这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是的，在这种时刻我什么都不想，思想干净极了，简直静得像透明的水晶。大自然是这么美好，这么洁净，它把人的思想也净化了，升华了，使得人的心灵也变得无比美好，无比洁净的。记得到坝上来的前夕，承德的一位年轻作家武华曾经对我倾吐过他在坝上时的一种心情。他说，在这种时刻，我觉得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忘记了躯体的存在，只有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活跃着。我谛听宇宙，听晚风歌唱，听树木欢笑，听虫子鸟儿唧唧，那真是精神饱餐的时候，灵魂圣洁的时候。我觉得此刻我比什么人都富有，无限的富有，无限的满足。这番话讲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呀！没有到过坝上草原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到这种心情的。当时我听了也没有在意，可现在他的每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也正是我此刻的感受，也正是我所要说的。这天夜里，我就留宿在塞罕坝国营林场的招待所里。辽阔无垠的塞罕坝上，绿野千里，杳无人烟，而国营林场的几幢红瓦平房，在茫茫的草原上，宛如碧绿的大海中的几点露出水面的红色岩石。夜间电灯亮了，在这无边草原上的几点灯火，使人想起那或许是偶尔从天上掉下来的几颗星星。月光正好，把屋子照得雪亮。我索性爬起身来，走出房间，向着外面走去，越过一道白桦林围成的栅栏，就是大草原。我踏着软绵绵的草丛，向着草原上走去。这时候月亮已经升上中天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冰轮给大草原撒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我望着这月亮，仿佛觉得它比平时看到的月亮要低得多，也皎洁得多，明亮得多。天晴朗极了，夜空中没有一丝云花，那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我在一棵小白桦树下坐了下来，白桦林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美丽，它那窈窕的粉白的树干像白玉似的，在月光下越发皎洁，而它那秀丽的树冠在夜风中轻轻地摇着，细小的绿色的叶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像千万颗珍珠在跳动。啊，起露了，不时的有晶莹的露珠从白桦林的树叶上滴下来，是无法描绘的无与伦比的美妙。我不禁想起了古人秉烛夜游的故事，春日苦短，尚且秉烛夜游，而我在草原逗留的时间更短，又岂可辜负这美好的月夜呢？我索性躺下来，仰面朝天，双手枕在脑后，仰望天上那银光四射的明月，满天星斗，乳白色的星河。夜深了，不远处的池塘里响起大雁的鸣叫。遥望南天，我希望这多情的鸿雁能够把我这些愉悦也带到你的身边。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5: 秀
2: 秀
1: 秀，
5: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网恋翻车的经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友们的种种翻车经历告诫我们，网恋需谨慎，奔现有风险。没见面之前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网恋对象可能就是小学生，你口中的小笨蛋、小白痴可能也是40岁的姐姐，你期待的美少女可能是李逵大妹子，而你却被她的哥哥等等啊吓得是魂飞魄散。如果说现实中的大多数网恋是始于颜值忠于三观，那么网恋则始于三观忠于外观。大多数的网恋呢，一旦奔现，所有美好都将止步。虽然大家嘴上说喜欢有趣的灵魂，但其实首先还得是看脸、看身高、看衣品。那么有人奔现之后啊，无法接受对方不成熟的化妆技术，女孩们呢也都是想着精心打扮一番，但终究呢是错付了。有人奔现之后呢，发现自己想象中的绝世美少年，衣品平庸还驼背，整个气质是像极了赵四儿。但无法接受对方长相这件事面前呢，曾经的甜蜜还是不值一提的，拉黑前还不忘攻击对方一番。只有奔现翻车过的人才明白，奔现成功的基本上都是颜值高的人。小无奈中透露出的大清醒是让人非常的心疼。人们通常认为啊，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会随着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失去影响力，但是研究者指出，实际上第一印象会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奔现翻车，无法接受对方颜值的跳崖式下跌，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但其实不能全部归咎于照片啊，因为相处过程当中的细节影响它其实也是很大的。比如女生不认真打点自己的外貌，迟到还心安理得，男生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女生，对女生动手动脚等等行为，都可能成为面基出印象减分。 面基时的最大矛盾呢，总是离不开如何承担约会产生的开销。于是呢，女生就会嫌弃男生比较抠，男生呢就嫌女生爱花钱。也有女生第一次约会呢，会拉男生去逛街，却不主动自己买单。那么关于约会买单的问题，一项7万人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女性表示呢，如果感受到男性希望他们付钱，他们会觉得很不爽，即使是那些主动提出要付钱的女性。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当男性接受女性的钱时，他们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不过呢，大多数的男生都会主动跟他 AA 的女生产生一些好感，而且好感倍增。当然也有男生会把买单视为自己的责任，把女生主动提出 AA 解读成想跟他撇清关系。之前呢，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有一个女生啊，给自己的网恋对象点了一份外卖，让外卖员帮忙拍一张对方的照片，软磨硬泡之后呢，最后说到200块钱，外卖员才答应。外卖小哥说长得挺一般的，女生呢看着照片陷入沉思。同样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一个男生为自己的网恋女友点外卖，希望外卖小哥在送达的时候帮忙看一眼网恋对象是否漂亮，表示事后呢会给外卖小哥发红包。那么外卖送达的时候呢，小哥发现取外卖的女生过于的一言难尽，转而十分同情下单的用户，连红包也不收了，还安慰对方。那么说到这个外卖啊，在这个外卖员的职业生涯里呢，有时候一个月可能会遇到2-3个这样的订单。在这个某软件啊，社交软件啊，

联合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当中呢，近六成的年轻用户呢通过选择这个社交平台来找寻未来的另一半。那么对于线上聊得融洽的网友，48.6%的用户表示有线下见面的需要。当然这个见光死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于是呢不少人想办法让别人帮他拍一张网恋对象的照片，因为需求旺盛，甚至催生了一个新型职业，就是网络奔现师。大多数商品简介里赫然写着，丑的我帮你分手，帅的我帮你在一起。只要是个软件，就有人用它网恋。比如说豆瓣交友的人就不少，因为可以标记喜欢的电影和书，豆友呢大可以从共同爱好的电影书籍聊起，很容易就能相谈甚欢。前有豆瓣，后有网易云，文艺青年们在评论区里找到同伴，借歌伤怀。网易云上线附近功能之后呢，可以看到附近的用户们都在听什么，以及他们此刻离你有多远，情感抒发变得目标明确，奔现呢也变得更加容易了。包括这个大众点评啊、 Keep 啊，甚至是 Boss 直聘，任何一款软件啊，它都具备这个社交属性，都有可能会被沦为网恋工具。早年呢有个女生在百度上提问啊，说这个塑料盒上的油怎么洗，一个男生呢就回复了问题啊，女孩呢继续追问，男生呢继续回答，互动了100多层之后，最后两个人加上了 QQ， 成功奔现。后来呢网友纷纷加留下的 QQ 号请求追更，签名却早已改成了分手了别找他。那么还有公司呢征集了500名游戏玩家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其中有36%的玩家通过在游戏中聊天结交了现实里的好朋友。那么在这种友谊当中呢，有20%以上至少维持了5年，而超过3%的持续到了20年啊，甚至超过20年，甚至有8%的玩家通过游戏建立了婚姻或者是情侣的关系。贴吧上呢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因为游戏奔现成功的一些例子哈。可见呢那些奔现成功的人往往都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爱好呢让人们的平淡乏味的生活多了一些趣味，也让关系的维系变得容易了一些。那么当代年轻人大多生活单调，工作忙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渠道结交新的朋友，如果玩游戏玩到一起了，或许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线上转线下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照片，奔现后遇到照片该怎么选择呢，成了一道新的难题。奇葩说啊，当年有这么一个辩题啊，说网恋奔现遇照片要不要迎难而上呢？某位单口戏剧演员曾经说过，众生皆休的时代，找到一个交心的恋爱对象不容易，所以呢可以先相处着试一试。所以呢关于网恋你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网恋翻车的经历，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蓉儿在吗？
4: 静哥哥我在。
2: 这几天过得好吗？你都几天没上线了？
4: 这几天遇到一点烦心事。
2: 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4: 没什么，我有个同事特别烦人，就会拍马屁，每次跟他合作都头疼。
2: 别理他，不开心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就好了。
4: 这几天在忙一个项目，经常加班，所以呢也没顾得上和你聊。你呢，忙吗？
2: 其实我也挺忙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话。你收到我给你发的视频了吗？
4: 收到了。这是你做的吗？做得真好，好美，
2: 就像你一样。蓉儿，在我心里你就像视频里的那朵花一样。
4: 金哥哥我好感动。
5: 小红，前天让你改的方案怎么还没交啊？
4: 小明，那个方案是咱们一起做的，要改也是

0: 一起改，别说的跟我领导一样，你也没来找我呀，我一个人怎么改？
1: 是我们一起做的，但是设计图是你做的，这次让改的也是设计图的部分，框架和文字也没让改啊。
0: 我可不敢随便改，万一你又挑出什么问题呢，我岂不是白改了？既然是你负责文字内容的，那么这些设计图的改动你也应该参与啊。你的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搞清楚分工合作是什么意思吗？
1: 小红，咱们都是为了把事做好，你这么咄咄逼人干嘛呀？
0: 你上来就劈头盖脸的问我怎么没交方案，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还指望着我给你什么好脸色吗？
1: 好好，算我不对，行了吧？那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方案搞定才行啊。
0: 什么叫算你不对呀？这种态度真是敷衍，搞得好像是我无理取闹似的。
1: 我都给你道歉了，你怎么还喋喋不休啊？
0: 你道歉？你这是道歉吗？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感觉都委屈你似的。你不想道歉就算了，没人逼你。
1: 可能是我说话的不合适，但是你这态度也不好啊。
0: 我态度不好也是因为你不会说话。
1: 算了算了，你这样根本没办法沟通。
0: 靖哥哥在吗？
1: 蓉儿，我在。
0: 我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我那个同事蛮横不讲理，刚才我们又吵了一架。
1: 哎呀，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人，我刚才也跟同事闹矛盾了，好男不跟女斗，我也不想和他争论，等他冷静了再说吧，你也别太生气，就当是听狗叫了，嘿嘿。
0: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我心情好多了。不过呢，我也很好奇，我的靖哥哥是这么的善解人意，怎么还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呢？
1: 有的人就是心眼小，斤斤计较。算了，不说他了，我也觉得奇怪，我的蓉儿这么可爱，怎么会有人跟你吵架呢？男的还是女的呀？
0: 男的，烦死了，每次干活就催我，一到出成果的时候就感觉都是他的功劳。
1: 啊，一个男的还这么小家子气啊，真是没风度。
0: 对呀，他就是仗着自己能说讨领导的欢心。
1: 能说会道确实占便宜，不过呀，我的蓉儿不是也挺能说吗？你要是放开了说，他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0: 我才不好意思说呢，我就默默地做好我的事吧。
1: 有时候啊，你不说领导真的是不一定能看到的。
0: 真的吗？
1: 不信你试试，这个项目完成的时候你申请去做陈述。
0: 我真的可以吗？
1: 我相信你。
0: 小明，现在有空吗？
1: 有啊，怎么了？
0: 那个修改方案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吧，毕竟下班之前要交呢。
1: 好啊，咱们打开边看边说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里啊，这个对比度呢可以稍微调一下呢，你觉得呢？
0: 好，那我调一下。
1: 还有这个字体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产品定位呢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所以字体上可不可以再那个一点，
0: 潮一点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时尚一点。
0: 好，那我再改改。那个小明，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那个，哎呀，算了，没什么。
1: 小红，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大家都是一个组的。
0: 那个，其实就是我在想，这次的内部陈述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
1: 你想做陈述？
0: 嗯，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只是我有点惊讶啊，因为你从来都不愿意开口的。
0: 我有一个朋友鼓励我试一试，所以。
1: 看来你这个朋友很厉害呀。那好，这次呢就你来做陈述吧。
0: 谢谢靖哥哥，谢谢你。
1: 蓉儿，你谢我干什么？
0: 谢谢你鼓励我去做陈述，我跟同事说了，他也同意了。
1: 恭喜你啊，你终于迈开了新的一步，以后呢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还是要谢谢你，没有你的支持我也不敢踏出这一步啊。靖哥哥，我想请你吃饭，你有空吗？
1: 你确定要见我了？
0: 我确定，因为每次在网上和你聊天我都觉得很开心，希望在生活当中也能经常见到你。
1: 其实我一直也都想约你见面，但是又怕你觉得我是变态，所以就一直没提过。
0: 那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晚上吧，你说呢？
1: 好，到时候我穿黑色的外套坐在窗边等你。
0: 那我把地址发给你，我会穿一条蓝色的裙子。
1: 你是长发还是短发呢？
0: 看到你就知道了。
1: 好，那晚上见。
0: 小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小红，你咋穿蓝色的裙子呀？
0: 你就是靖哥哥呀。
1: 啊，你是蓉儿。

0: 对呀，
1: 完了，我还说自己是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不论过去的你是什么样，最重要的都是今天你是谁，以及明天你会成为谁。把辉煌和挫折都留给过去，今天起定下一个小目标，轻装上路，勇敢地迎接风霜雨雪，在磨练中不断成长，最美的风景终将在前方等着你。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只因为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比喜剧更让人难忘，就像人们总是找寻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我们的心不再安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每次开始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爱别人，可是真正在一起以后就忘记了疼惜，不再如获至宝。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很容易，可是要在心里最深刻的地方去珍惜就很难了。

总是害怕爱情老去，总想为爱情保鲜。张小娴说，为什么要保鲜呢？他又不能吃。爱情就像世间大部分的事物，总有高低起落，总有好和不好的时候。它如同季节，春去秋来，每天在变。它又像月色，阴晴圆缺，一直在上演。你管不了爱情，只能够管好你自己，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只要你新鲜，爱情也就新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时世界爱跟我们开玩笑，你走着走着发现走进了一条岔路，到头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你走着走着遇到一堵墙，你拼命翻过墙，却发现后面是深深的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摔得鼻青脸肿。不顺心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你还在跌跌撞撞找出口。你会找到的，我们都会找到的，不是吗？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无底洞，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你知道吗？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能完全弥补遗憾，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淡淡的忧伤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留给你的就一定是后悔。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没有经常感到疲劳和困倦？这或许是缺乏钾元素的信号。此外，你可能不知道，富钾饮食是实现低钠的途径之一，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口重的伤害。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口味重的人为什么要多吃含钾的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钾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关键营养素之一，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是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的。缺钾的人往往会感到倦怠无力，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每到夏末秋初，身体更容易缺钾。这主要呢有三个原因。此时天气依然炎热，人体大量出汗，除了钠，随汗液排出的还有一定量的钾。夏末初秋是腹泻的高发期，人们容易因食物不卫生或者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导致身体失水严重，引发电解质紊乱，从而造成钾流失。当下还未出伏，

很多人食欲降低，加上机体消耗能量相对较多，钾过度排出而补充不足。除了对抗疲劳，摄入充足的钾还能够带来多种健康好处，比如帮助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预防糖尿病，防止钙流失，保护骨骼等等。此外，富钾饮食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好处，抵消高钠饮食带来的伤害。钾与钠既是一对朋友，也是一对冤家。钾主要存在于细胞内，而钠主要分布在细胞外。钾与钠既相互拮抗，又相互协同，共同维持细胞正常的渗透压、酸碱平衡以及神经肌肉的兴奋性等等。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有明显的降血压作用。一份钾的降血压作用可以抵消三份钠的升血压作用。只有在摄入高钠、高盐膳食而导致高血压的时候，钾才会发挥降血压的作用。而非高钠饮食导致的高血压患者不会因为补钾而致使血压降低。血压本身就正常的人，摄入钾也不会使血压降低。需要特别提醒，不要轻易地服用含钾的药物制剂，因为药物与食物性质是大不相同的，钾摄入过多同样不利于心脏健康，反而可能会引起心脏传导阻滞、心跳减慢，严重者可能导致心跳停止。需要吃药物钾的应听从医生的指导。像是高血压患者、大量出汗的人、长时间呕吐或腹泻的人、糖尿病患者、口味比较重的人、骨质疏松患儿，这几类人更要注意钾的摄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000毫克，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摄入每天3600毫克。我们来说说膳食补钾金字塔。最底层是新鲜果蔬，蔬菜水果的钾含量通常在每100克100到400毫克，再加上每天摄入量很大，因此是钾最重要的食物来源。菌类的钾含量出众，嫩豆类、颜色浓绿的叶菜，如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等。水果如橙子、哈密瓜、木瓜、香蕉等，钾含量都比较高。第二层是奶类，数据显示100毫升牛奶含钾180毫克，半斤奶能够提供450毫克的钾，相当于成年人每日参考值的22.5%。酸奶的钾含量为每100克150毫克，乳糖不耐受的人首选此类奶制品。第三层是豆类和全谷物，如果按绝对含量来说，豆类是所有食物中钾含量最高的类别，比如红小豆、绿豆、芸豆等常见的豆类，钾含量达到了每100克800毫克以上。燕麦、青稞、藜麦、荞麦等全谷物的钾含量也都在每100克300毫克以上。第四层是薯类，薯类也是富含钾的，土豆和芋头的钾含量超过了每100克300毫克，山药在每100克200毫克左右。第五层是肉蛋类，肉类不能吃太多，因此靠肉补钾不太现实。鸡蛋的钾含量不算低，平均是每100克150毫克，但是多数人每天只吃一个鸡蛋，补钾潜力也较小。想摄入充足的钾，可以这样搭配：第一，每天吃1斤蔬菜半斤水果，尽可能包含1-2种高钾蔬菜，常吃钾营养素密度较高的水果，如木瓜、橘子、杏儿、哈密瓜、樱桃、橙子、石榴、西瓜、葡萄、香蕉。第二，每天至少喝300克纯牛奶或酸奶。第三，主食的1/3到2/2用豆类和全谷物代替，每天摄入量最好达到50到150克，每天摄入50到150克的薯类。第四，各种肉类轮换着吃，每天摄入70到150克，每天吃一个鸡蛋。第五，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以及杂粮的摄入量，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充足的钾变得尤为重要。总之，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着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足够的钾变得尤为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头发不仅对我们的头皮有保护作用，还能给人的形象加分。然而很多人长期被脱发、发质差的问题困扰，还有不少人存在误区，学到的一些所谓美发护发习惯，实际上却可能在伤害头发健康。美国皮肤病学会指出，受损的头发会变得脆弱，从而容易折断。头发断裂后会让头发卷曲，看上去就不太健康。而如果发质持续受损，最后可能就会变得稀疏，甚至出现斑秃。好在大多数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有时只需要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防止头发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可能伤害头发的美发习惯。误区一，洗头的时候直接把洗发水抹到头发上。正确的做法是把洗发水抹到头皮上，轻轻按摩。冲洗的时候让洗发水从头发上轻轻流过就可以了，千万忍住不要把洗发水和头发揉作一团，这样会伤头发。误区二，不用护发素。正确的做法，每次用完洗发水之后都要用护发素，除非你用的是洗护二合一洗发水，那只用一次就行了。护发素主要抹在发梢部分，另外对于经常游泳的人，游泳池里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对头发会有影响，建议在游泳前后做好这几件事儿，帮助保护头发。戴上大小合适的泳帽，游泳之后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头发，冲完头发之后用游泳专用的洗发水洗头，然后使用深层护发素。误区三，用毛巾擦干头发。正确的做法，用毛巾包裹头发以吸收水分，让头发自然风干。误区四，湿着头发梳头。正确的做法，对于直发的人来说，可以等头发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再用宽齿梳子轻轻梳头。对于有质感的发型或者小卷发，直接在头发湿的时候用宽齿梳子梳头。继续来聊一聊伤害头发的一些误区。误区五，使用吹风机、电热棒或卷发棒。正确的做法，尽可能的让头发自然风干，尽量使用最低档的加热档位，减少电热梳或卷发棒接触头发的时间，减少使用这些工具的频率，不要超过每周一次。误区六，使用能给头发持久定型的产品，比如定型喷雾、发蜡等等。正确的做法，尽量尝试简单的不需要用这类定型产品的发型。误区七，头发扎得比较紧，比如马尾辫、发簪或编发。正确的做法，把头发松松地往后拉，使用专门给头发做造型的头绳，尝试不会拉扯头发的其他发型。误区八，佩戴发帘或接头发。正确的做法是佩戴轻便的发帘和接发，这样呢就不容易拉扯头发了。去专门提供这些服务的美发店佩戴发帘和接头发， 佩戴专业的发帘或者接发，持续佩戴的时间不要超过2到3个月。佩戴发帘或接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头皮卫生，换别的发型，这样就不用总是戴发帘或者接发了。误区九，经常染发、烫发或拉直。正确的做法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再去补染，特别是在空气干燥的时候。在冬天补染的时间间隔最好延长至8到10周以上，每次只做一个项目，染发、拉直或烫发。如果需要多项服务，应该在染发前2周去做烫发或拉直。在户外使用含氧化锌的免洗护发素，或者戴上宽边帽做好头发防晒。误区十，每天梳头100下或拉扯头发来定型。梳头只是为了头发的造型，头发不需要每天梳100下，这是一个误区。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宽齿梳轻轻地梳理头发，在梳头或者做发型的时候避免拉扯头发，如果有必要使用保湿护发素轻轻地去掉缠结的头发。如果你按照上面说的改变了头发的护理方式，头发还是不太健康，这说明你的护发方式可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时候最好是去看看皮肤科，让医生帮你找找原因。尤其是担心头发稀疏或者是脱发的朋友，更要去看看皮肤科医生，大多数头发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对于头发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食补真的可以养发吗？当然可以啊。想要食补养发，要注意补充蛋白质、维生素 B2 和 B6、 铁、锌、维 E 还有维 C， 同时要减少糖和盐分的摄入，降低皮脂分泌的激励因素。第二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每天洗头？这个就要区分发质了。干性头发不用每天洗，频繁洗头呢会造成头皮脂质层被破坏，容易导致头皮菌群失衡，产生头皮屑。油性头发要看出油的程度，如果一天下来发根就已经油了，那么最好每天都洗头，防止过多油脂滋生细菌。有人认为频繁洗头会造成脱发，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洗头造成脱发的原因，一则是使用了强效去油产品，二则是洗头的手法不对伤害到了头发，三则水温或吹风机温度过高导致毛囊打开而掉发。已分叉的头发还能修复吗？发丝受损几乎不可逆，也就是说已经受损的毛鳞片、毛皮质是不可被修复的。我们感觉使用护发产品后头发变滑，是因为脂质填补了毛鳞片的缝隙，使其摩擦力减小，下次洗头就洗掉了。因此最高效的养发方法是把已受损部分剪掉，同时呢做好防晒、营养补充，减少烫染，避免牵拉。最后就是怎样让头发变多。头发的多少除了受脱发程度的影响，还跟基因有关，因此天生发量少的人很难通过简单的方法就把头发变多，除非去植发。因为脱发造成的发量少，就要找到脱发的原因，积极配合治疗，首先把脱发止住，头发才能慢慢变多。还有一部分人发量少并不是脱发造成的，而是发质差易折断，头发长到一定程度自己就断掉了，使得越接近发梢的头发就越稀疏。这个问题说明营养不够输送到发梢，还是需要用食补来调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重口味的你格外需要留意补充钾元素，以及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柏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2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 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相门城下掘地三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相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三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

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呀，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呀，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啊。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

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沪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沪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沪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呀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啊。

0: 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两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适合后港河。

0: 油车样河、中式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八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迷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0: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3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12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1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1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 50%。 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地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0: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五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五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

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有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

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离大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厘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
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

0: 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一米高，大洞高达两三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十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浅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都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
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相比于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实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长时间跑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尝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日子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有些老司机啊，对涡轮增压发动机总结出了这样一套保养秘籍：慢启动，缓加速，防磨损，故障少，冷车不急加油门，提速才会如鱼得水。优质汽油是关键，不贪便宜才省钱，勤换机油，提前保养，定期检查，保持车况。这一套保养秘籍是不是很有用呢？涡轮车型一般用上五六年是没有太大动力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不论过去的你是什么样，最重要的都是今天你是谁，以及明天你会成为谁。把辉煌和挫折都留给过去，今天起定下一个小目标，轻装上路，勇敢地迎接风霜雨雪，在磨练中不断成长，最美的风景终将在前方等着你。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只因为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比喜剧更让人难忘，就像人们总是找寻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我们的心不再安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每次开始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爱别人，可是真正在一起以后就忘记了疼惜，不再如获至宝。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很容易，可是要在心里最深刻的地方去珍惜就很难了。

总是害怕爱情老去，总想为爱情保鲜。张小娴说，为什么要保鲜呢？它又不能吃。爱情就像世间大部分的事物，总有高低起落，总有好和不好的时候。它如同季节，春去秋来，每天在变。它又像月色，阴晴圆缺，一直在上演。你管不了爱情，只能够管好你自己，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只要你新鲜，爱情也就新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有时世界爱跟我们开玩笑，你走着走着发现走进了一条岔路，到头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你走着走着遇到一堵墙，你拼命翻过墙，却发现后面是深深的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摔得鼻青脸肿。不顺心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你还在跌跌撞撞找出口。你会找到的，我们都会找到的，不是吗？

无底洞，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你知道吗？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

0: 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能完全弥补遗憾，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淡淡的忧伤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留给你的就一定是后悔。

师父说，孩子，你要知道，这世界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你要不快不慢的成长，在过了经常搞砸一切的年龄之后，学会搞定一切的本领。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柏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

0: 妹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两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象门城下掘地三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象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三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啊，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啊，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 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户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户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户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啊，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啊，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呀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2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 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弥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及中国水乡之美。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只苹果的落地，让牛顿探寻到万有引力的奥秘；一池洗澡水的溢出，让阿基米德顿悟浮力的原理。生活中这些偶然的小事，往往引起我们的思考，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就像教室里装满垃圾的纸篓，看似微不足道，却由此引出了一个个简单却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思维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却映出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态度。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梁晓声的文字，纸篓该由谁来倒，走进这间教室，去倾听关于那只纸篓的不同声音与思考。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它。它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亦或瓶子，还有诸如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它像一座一峰突起的山头。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 有一只满得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很不舒服的。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寻思，似乎有必要对他满到那般程度做出反应，或言或行。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呀？此言也，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此行也，有点以身作则的意思。我想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他就行。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的事儿。教学楼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使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她，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她，他都必会前来做他分内的事。但我又一想，他可能会认为那是对他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我问，有那种必要吗？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他做，他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一变。我说，那不可能啊，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变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我不禁笑了，呵呵，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

绿了吗？便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了。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了。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相，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相，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世间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问题的最优解也从来不止一种。没有人能独占真理的光芒，更没有人能定义唯一的真实。曾经地心说被奉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才让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曾经人们亦坚信天圆地方，直到航海家们劈波斩浪，我们才终于看清地球真实的轮廓。认知的边界往往在倾听中拓宽，真理的模样常常在包容中清晰。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周国平先生的作品《世界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让我们一起倾听周国平先生是如何从哲学的视角探寻世界与认知的真相。
4: 好吧，让我们承认，我们人类所能认识的世界只是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那么在这个或者这个许多现象世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是现象世界的本来世界呢？康德说有的，但我们永远无法认识，所以他称之为自在之物。我们且假定他说的对，让我们来设想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怎么设想呢？根本无法设想。只要我们试图设想，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认识者，把这个所谓本来世界置于和我们的关系之中，从而它就不再是本来世界，而是现象世界了。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上帝，因而能够用一种全知全能的方式把它一览无余。可是所谓全知全能，无非是有最完善的感官和最完善的思维，从而能从一切角度用一切方法来认识它。而这样做的结果，又无非是得到了无数个现象世界。我们除非把这无数个现象世界的总和叫做本来世界，否则就根本不能设想有什么本来世界。事实正是如此，无论人、上帝还是任何可能的生灵，只要想去认识这个世界，就必须有一个角度。你可以变换角度，但没有任何角度是不可能进行认识的。从不同角度出发，看到的只能是不同的现象世界。除去这一切可能的现象世界，就根本不存在世界了，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本来世界了。我们面前放着一只苹果，一个小男孩见了说我要吃，他看到的是作为食物现象的苹果。一个植物学家见了说这是某种植物的果实，他看到的是作为植物现象的苹果。一个生物学家见了说这只苹果是由细胞组成的，他看到的是作为生物现象的苹果。一个物理学家见了说不对，它的最基本结构是分子、原子、电子等，他看到的是作为物理现象的苹果。一个基督徒见了， 也许会谈论起伊甸园里的苹果和亚当夏娃的原罪。他看到的是作为宗教文化现象的苹果。还会有不同的人对这只苹果下不同的判断，把它看作不同的现象。如果你说所有这些都只是这只苹果的现象，而不是这只苹果本身，那么请你告诉我，这只苹果本身是什么东西？它在哪里？由于在现象世界背后不存在一个本来世界，有的哲学家就认为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梦。在这方面，佛教最彻底，认为万物皆幻象，世界整个就是一个空。可是，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所谓真和假，实和幻，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存在着一个本来世界，那么与它相比，现象世界就是假象。现在，既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本来世界，那我们岂不可以说，一切现象世界都是真实的，都有存在的权利呢？一位诗人吟唱道，平坦的大地，太阳从东方升起，落入西边的丛林里。这时候，你即使是哥白尼，也不能反驳他说，你说的不对，地球不是平坦的，而是圆的，太阳并没有升起落下，而是地球在自转。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科学是人类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和思想精粹的集合，而客观世界的深邃无穷，注定了探索的永无止境。就像庄周笔下那场穿越千年的梦境，是庄周入梦，梦见了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是蝴蝶惊梦，梦见了人间的庄周？这份看似玄虚的思考，恰恰印证了世界的多元与认知的无限可能。没有唯一的答案，没有绝对的真实。所谓真相，只看我们站在哪个角度去感知、去理解。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3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另一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3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1、2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1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1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 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

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 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 客栈第1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 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接触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五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五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

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

郁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永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

0: 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庸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庸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庸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

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仪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2-3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3: 第二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九集，黑暗审判。
0: 荀可然无意识地往前走着，走出电梯，穿过公安局的大前厅，茶色的自动玻璃门打开，他连头都没抬，就这样一步步往前。铁栅栏的正大门外，洋洋洒洒站着七八拨人，看似闲散地聊着天。突然，其中一人喊了句：“
9: 来了来了，出来的那个，就是他。”
0: 几秒之间，七八个人纷纷扑向铁栅栏门，撞得铁门一时咣当直响。隔着铁栏，他们对着荀可然的方向举起手中的录音笔和话筒。
9: 是荀可然法医吗？
10: 你是报道里所说的那个嫌疑人吗？
11: 请问你真的杀了自己办过案子里的犯人吗？
9: 有没有什么想辩解的？
10: 公安部门有没有对你起
12: 诉？如果不是公安部的大门拦着，他们也许会直接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
13: 荀法医，这边走。
11: 哎，别走啊。
9: 荀法医，请问这和小时候你亲姐被撞死那个事儿有关系吗？
13: 哎呀，荀法医，我就一个不留神，你怎么这么直接就走出去了呀？局长都交代了，不能让你被那群家伙看到。都怪我去上了个

0: 这种事，最后好好的警察都被逼得辞了职，别干这傻事儿，别往心里去啊。这一群记者也就和苍蝇一样，盯个一时，晚上晚点没人了再走，等过几天风头过了，他们就盯别人去了。
1: 保安师傅啰嗦着，千叮万嘱才走开去帮忙驱赶门外的记者，堵得外面的警车都进不来门了。荀可然站在宽阔的大厅里，觉得胸口闷得慌，前路被堵，妖孽横行，后路无从。那记者巴不得他回去审讯室去大吼大叫呢，而身旁同为警察的人们却并不都用友好的眼神看待自己，他甚至听得到角落里女警们的窃窃私语，边说还边对着他指指点点。
2: 该去哪儿？哪里才能容得下我？
1: 站在大厅良久，腿脚都渐渐感到麻木时，荀可然才转身离开。他没有登上电梯，而是从旁侧的楼梯一层层爬上去，走上四楼法医科，再转角止步，喘息，抬手一拳砸向身侧装饰走廊用的大瓷花瓶，瓷花瓶应声落地，碎成片的声音响彻无人的走廊，久久回荡。荀可然走进办公室，反锁门。荀可然仰起头，无声地喘息着，在低头时才看到两只手都已泛着血，左手是刚才紧握拳时自己指甲划开了掌心，右手是砸碎花瓶时留下的伤，零零落落，血滴成坡。他强迫自己深呼吸了一会儿，起身去办公桌上找创可贴资料、表格、曾建明的尸体报告、小诊所的照片，一堆堆东西在桌上像一座座山，阻止着他找到创可贴。一团糟，每件事儿都是一团糟。
2: 我做错了什么？凭什么说我配不上姐姐给的刀？创可贴在哪儿？我记得一直放在桌子上的，为什么要把我像犯人一样堵在门口？纱布，平时随手拿的医药箱呢？为什么要那样指指点点把我当作嫌疑人？没有纱布纸巾也行。我当然知道姐姐的死都是我的错，我知道你恨我，验尸我没尽力吗？报告我一天天催，我有努力去查案啊，我有亲自去诊所找到你啊，拿媒体来刺激我很好玩吗？拿我努力查过的案子去当你那正义游戏的牺牲品，我哪里配不上那把刀？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被你逼到这种境地？你到底要什么？侯广烟，该死的创可贴到底在哪儿？
1: 荀可然一把挥开一桌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轰然地被扫荡在地，发泄并不能驱赶对自己无力的痛恨，只会让自己更无力。他慢慢沿着墙坐下身子，看着满手止不住的血滴，痛苦都分不清是来自手上还是心底，终于忍不住流下第一滴眼泪，然后咬着手臂无声地大哭。
2: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1: 周大增试着转动了下门把手，锁住了。他刚从那边的事情里抽出身来，白灵和薛阳分头确认了两个曾是嫌疑人的女子失踪，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同为 AB 型血，而且其中一个家属听说过他曾受邀去参加体检，就在失踪的前三天。如果他的预感没错，侯广言和那个姓秦的搭档已经再度出手了。现在全队都在加急排查，王爱国在追查打给记者最早的电话来源，薛阳带人在追踪两个女子失踪前的行踪，白灵则在前查给他们做全身体检的那家医院，也就是张英华儿子做手术后康复治疗的那家小型地段医院。安排好一切时，周大增才发现已经是午夜了，门口的保安说荀可然没有离开过，他的手机是自己让他关闭的，但自己却没有把他好好的看在视线里。他想不出偌大一栋公安局大楼他还会去哪儿， 于是只能先找到法医。

0: 周大增退后两步，门的确锁着，门下看也没有灯光，但他拉开走廊的窗户，发现窗外挂着的空调外机还在转动着。荀可然每次离开办公室都会关好一切设备，以免出意外。于是周大增左右看了看，寂静的走廊里除了他只有风声。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了钥匙圈，圈上挂着不起眼的小铁丝，只需三五秒就能让他轻而易举闯入很多荀可然不让他进去的地方，比如现在混乱不堪的法医办公室。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中可以隐约看见文件等物品洒了一地，衣服也到处乱扔。周大增小心翼翼跨出两步，还惊讶不已地看到地上有个空的洋酒瓶。
1: 糟糕，如果是小偷不会拿酒啊。荀可然，
0: 周大增的猜想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窗户边侧躺在墙壁前地板上的人正是荀可然。周大增看着眼前有些支离破碎的人，手上带着血污，让他明白了走廊上那一地花瓶碎片并不是意外。脸上的泪渍还未完全干透，周大增蹲下身定定地看着他许久，才发出一声长叹息，说不清到底是无奈还是心疼。他轻手轻脚地把他抱到沙发上，拿走他手里已经沾满血污的资料纸，将地上混乱不堪的东西轻轻收到桌上摆好，轻声收拾了房间，回身才拿湿纸巾擦拭手掌心干涸的血渍和脸上淡淡的失意。上一次他喝醉是古籍请客时误点了酒精饮料，他喝了像个孩子一样乐咯咯地笑个不停，然后呼噜呼噜地睡着。尽管事后周大增严厉警告过他不准再乱喝，但不否认喝醉那红扑扑的脸和带点迷茫的无辜眼神让他很喜欢。但眼前同样是喝醉，闭着眼睡着的表情却很痛苦。周大增伸出手，无意识地在他脸上徘徊着。荀可然突然睁开眼。
1: 你醒着。
2: 你是来抓我的吗？
1: 为什么要抓你啊？
2: 因为我是坏人呢。不然为什么都把我当坏人呢？
1: 站得起来吗？我送你回去。
2: 不要回去，门口都是妖怪，你们都想判我刑，那就判吧。
1: 荀可然，你喝醉了，在这里睡会着凉的。
2: 靠我呀，我有罪，我是混蛋，你们判刑好了，我认罪。
1: 你有什么罪啊？
2: 他杀了那么多人，我还是不希望他被抓住。他是凶手，我是警察，我居然希望他永远不被抓住。我不希望他有事，我要怎么去地狱里跟姐姐交代说对不起，我害死了你，还把猴子哥哥也关进了监狱。我是混蛋，我是不想抓坏人的法医，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哥哥。就算你对我再怎么狠，再怎么残忍，但曾经你和姐姐是我年幼记忆里最美好的两个人。
0: 周大增拉起荀可然，把他抱在怀里，听他呜咽而絮叨的哭泣，直到再次睡着。
3: 在哪里？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你醒了？
3: 你谁啊？我在医院里。
4: 在我们进行手术之前，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3: 什么手术？我受伤了。喂，你们神经病啊，为什么把我绑起来？老娘告诉你，立马给我解开，否则我投诉你们医院，信不信？
4: 看看这张照片，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4年前这个女学生从高中大楼

0: 顶上跳了下去。当时楼顶除了他只有你，你一直坚持说他是自己跳下去的，但女生的衣服上有你的掌纹。
1: 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什么，只是想问一句，你真的没有推过他吗？
1: 关你什么事儿？你是他什么人？
2: 女人露出戒备而愤怒的表情，突然听到一声撕心裂肺女人的惨叫，来自身侧的墙壁后。侯广言满意地看着女人，脸上的表情变成了恐惧。
1: 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
0: 回答我的问题，说真话放你走，说假话和他一样。
1: 就算我说没杀他，你也不会信对吧？喂喂，
2: 房间变成了一片黑暗，空旷的空间带来的除了安静还有未知的恐惧感。女人惊慌地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看不见的地方似乎有些稀稀疏疏的声音出现，如果仔细听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侯广言靠在墙壁上等在门外，不出几分钟他就如愿地听到门内传来了尖叫声。
1: 开门混蛋，我说我什么都说出来，开门开灯啊。你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
0: 知道真相。
1: 当年在法庭上，在死掉那人的父母面前，他都什么也没说，为什么时至今日要说出来？等等，法院都已经审判过了，就算说出来也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吧。但是那家人如果要报复我怎么办？我现在才22岁，以后的路还很长。别走别走，我推了我推了，行了吧？
0: 我要的是真相。
1: 真相？真相就是那家伙，那个王八蛋，带着所有女生一起排挤我，在我做值日的时候，把整个教室的地板都洒满胶水，把我的书包从4楼扔下去，带着一群人在楼上笑着看我捡东西。就因为我和他喜欢的男生是同桌，就算我换了同桌，他也不放过我，在班会上取笑我。然后全班都在笑，所有的人都在笑，你知道吗？
0: 你推他了吗？
1: 我没推，不管你信不信，我是有男生的名义把他骗到楼顶，拿刀逼他登上了楼台，然后吓唬了他，他自己害怕往后退，所以掉下去了。
0: 衣服上的掌印呢？
1: 那个是之前我和他推拉了一下。
0: 你撒谎。
1: 等等，我没有。喂，等等，别走别走，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3: 我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需要的药物都已经打出去，只要再等24小时就能直接动手术了。
0: 嗯，
3: 你没必要去问他，反正证据很明显。
0: 我不想错杀。
4: 啊，不行，又错了，推倒推倒，不玩这个了。
5: 怎么又重来？你不能老因为一个地方摆错了就放弃啊。
4: 但是这个摆错位置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找突破口了。
5: 找呗，突破口肯定有啊。哎，闪闪，你从哪里学到突破口这么先进的词儿啊？
4: 那当然，我是谁？
5: 你是个小丫头。
4: 那你就是个大丫头啦，那猴子哥哥岂不是成了老爷？不准呀呀。
2: 荀可然看着眼前的一切，房间是熟悉的房间，从小到大他都和姐姐在这里玩拼图、画画、写作业。地板上年久的擦痕，墙壁上擦不掉的颜料，和空气里熟悉的阳光的味道。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被子上螨虫烤的焦焦的气味。
1: 我在幻觉里还是梦里？我和姐姐小时候有玩过这样的拼图解密游戏。
4: 姐姐姐姐来看，好像下雪了。
5: 没有吧？
4: 窗户上为什么都是白的？
5: 因为房间里

0: 较暖和，外面冷，所以凝了霜。
1: 哦，原来如此。
0: 哦什么哦？你真的听得懂凝霜这个词吗？别装了。
2: 寻可人站在原地，他发觉自己无法动弹，也不想动，生怕一个随便的微小动作都能破坏眼前的一切。他终于记起这一幕，姐姐站在暖意的窗边，在白雾的窗玻璃上给他画小兔子的头像。
1: 耳朵要大大的。
0: 兔子耳朵就这么大？
1: 不对不对，动画里的兔子都是大长耳朵，能打成蝴蝶结，每次遇到打不败的敌人就把耳朵打成个蝴蝶结，这样就能鼓足勇气一下子冲过云霄。
0: 敌人和云霄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姐姐你不要打断我，云霄里的阳光是补充能量的。
0: 补充能量是菠菜吧？你这几天到底看的是什么动画啊？
2: 淡淡的笑容出现在寻可然脸上，眼前的天花板是自己公寓的乳白色。寻可然起身，发现身上穿的还是昨天的衣服，掌心包着白色的纱布。慢慢清醒的头脑让他猜得出是谁做的这些，也知道床头边还微微冒着热气的奶茶是谁放的。除了那个人，谁会有心思这样温柔相待呢？寻可然起身，随身披上外套，拿起床头的热奶茶，低头就看到黑猫站在床边。窗外的阳光照在地板上，素素无声息地站在光线中，慢慢扭过头看向一旁的光影。寻可然拿着杯子的动作僵住了，素素看向的地方是窗玻璃投下光线的正中间，斜方形的玻璃光圈下有着一个淡淡的轮廓，长着一对长耳朵的兔子，一抹淡淡的轮廓迅速消失了。手中的马克杯从一米高处笔直落下，在地上撞裂出清脆的巨大响声。半步开外，黑猫素素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一切，忧虑的眼神闪着诡异的神色。车内，寻可然跟周大增说起看到那只兔子的事儿，被周大增认定为幻觉。
3: 我没有看错。
4: 我没说你看错了，我只说你可能因为昨天晚上喝醉和做梦的关系，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些
3: 幻觉。
4: 也不是说幻觉，就好比说癔症，你知道吧？
3: 周大僧，姐姐读的是法医学，专门有一堂课叫做精神分析心理学，你说我知不知道什么叫癔症？
4: 别和我说那些科普理论一套一套的冒泡泡，我跟你说那都是实打实的事情。去年我就遇到过类似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玩捉迷藏，被不小心关在失踪邻居家的小屋里，出来的时候摇头晃脑，嘴里叽里咕噜的说着骂人话，那句骂人的口头禅是她那失踪多年的邻居以前曾经讲的。但是邻居失踪的时候那小女孩才一两岁，根本不可能记得她那什么口头禅的。
3: 那也可能有很多种解释啊，比如小女孩在一两岁大脑正在成长发育学习语言的时候曾经听到过邻居的口头禅，并且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潜意识的印象等。
4: 你说的这种发生的几率才多大呀？啊德德，谁跟你计较这个呀？我跟你说的是啊，总有一些事情超出你的科学解释范围，你别指望着世上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科学地说出个头头道道来，这世上的科学还没发现完呢。但凡是出现了，存在是合理的。
3: 存在即合理？
4: 笑什么呀？
3: 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像是在说单口相声。
4: 老子在安慰你呢，还笑？
3: 好啦，我不该嘲笑你没文化大老粗的。不过，有自知之明是人类伟大的品格啊。
2: 周大增怒气无处撒，狠狠地打了两下喇叭，尖锐的鸣笛引起了公安局门口几个人回头。果然记者比昨天少了很多，也许是因为保安坚守严格， 或者他们发现根本挖不到什么料。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1: 第二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集，手术失败。
2: 一直到办公桌前面坐下，荀可然还在思考存在即合理这句话。遇到打不败的敌人时，兔子就会把大大的耳朵扎一个蝴蝶结，冲入云霄，吸收阳光的能量，寻找到突破口，然后一举冲入。荀可然记得梦里年幼的自己这样对姐姐说，他从地上捡起文件资料，虽然周大增好像把所有东西都放回了桌上，但资料、照片、种种东西的顺序全都被打乱了。如果一切的出现都是有理由的，梦也好，侯广言也好，案子也好，所有事情的细节都是因由而生。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稀疏的雨声伴着远方的雷声，光线并不明亮的房间里，荀可然一点一点收拾起桌上的资料，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重新排列放好。从最初侯广言的养女小云被抢劫的案子，一直到曾建明的死亡案，一张张照片和厚实的文件罗列在一起，展开在荀可然面前的不只是残酷的案情，更是他一直无法面对的侯广言的世界。
12: 是时候冲破云霄了。
13: 哎，应该无人的会议室里发出明亮的光线，都午夜了，谁还在里面？薛洋他们还在查案，周大增也在外面追查丁梢，要不是我白灵蹲点的医院夜里把我嘎了出来，根本没人会出现在这儿。 应该没有小偷会大的

0: 头半夜溜进刑警办公室的吧？难道局里食堂中常听到半夜某某地方灯会自己亮起来，还真有其事？
1: 大胆贼人！
0: 哎，这会议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啊！我勒个去，见鬼了！
2: 哪儿啊？
0: 行，不带你这样吓人的。
2: 我有吓唬你吗？你不是见鬼了吗？让我也瞧瞧啊！
0: 我才没有呢！不是在害怕，
2: 把舌头捋直了说话。你是被女鬼舌吻过还是怎么着？
0: 这些资料都是你摆的？
2: 办公室地方小，借一下空地，反正我也走不掉。
3: 门外的记者们大概察觉到了他的作息，个别几个改为夜里蹲守，害得他刚才出去找烧烤摊时还要把帽子兜上，进门时差点被当作发小广告的被保安叔叔按在地上。
2: 等逮住了侯广言，必须要花钱登一整幅广告，上书老子才不是凶手。
0: 兄弟，你知道我们的调查情况吗？
2: 不知道，你们调查归你们，法医科独立，我只是想再试试有没有突破口而已。
0: 啊，我知道局长下令不准和你说这案子的事情，但是反正说了也没人知道嘛。
2: 女鬼会知道哦。
0: 巡姐，你就饶了我吧。周队把我们分为三组人马，为了抓紧时间，上次你和我们提供的情报说有个等待心脏移植的年轻人突然出院的，还真的很可能在侯广言手里做的手术。虽然他提供联系人姓秦，从照片辨认也不是侯广言，但手术日期和曾建明失踪死亡日期几乎没差。
2: 嗯，
0: 所以我们追查到了那个姓秦的给他安排的术后恢复的医院，打算同时一网打尽这些非法提供医疗的地方，这个我负责。然后那个乱报道的记者，据说他最早的消息来源很可能是侯广言。
2: 嗯，
0: 那个记者最后还是提供了具体的电话，但那是个公共电话亭，而且在路面监控探头都照不到的地方，所以这条线索也断了。哎，所以啊，现在的关键都落在薛洋能不能找到那两个女人最后的情况。
2: 两个女人？
0: 啊，周队没和你说吗？昨天我们从你那堆以前办过的案子里刷出了两个失踪的女人。
2: 确定和这案子有关？
0: 基本确定，家属反映两人之前都收到过冒充居委会的体检邀请，而且去参加体检了。
2: 在哪儿体检的？
0: 就是给手术做恢复的那家小医院。
2: 你们没查封？
0: 还没呢，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暗查。说实话，这活不好做，如果堂而皇之进去调查，医院要是拿得出看起来合理合法的手续，谎称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假的手续书，还会打草惊蛇。不过你放心啊，我今天收集了不少医院里护士啊、医生啊之类的八卦，明天就直接带队冲进去了。巡姐，我听说你认识那个侯广言。
2: 怎么？
0: 我不是八卦啊，当然食堂里大家也八卦过，对吧？那个话题不是我挑起来的啊，也不是周队挑起来的啊。
2: 白灵
0: 啊，
2: 马上要午夜了，你再不回去女鬼会很寂寞的。
0: 我就说一句话，巡姐，不管你认识他或者他认识你，他是他，你是你。
2: 窗外风雨交加，但总有人让你觉得温暖，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3: 手术室里，侯广言戴上口罩冲洗着双手，
4: 那个麻醉师又带着酒味，
5: 他当了十几年的麻醉师了，
4: 但是已经被医院开除了吧。
5: 你想说什么？你想找个清醒的，清醒到一眼看出这个女人还活着，取出心脏无异于谋杀的？
4: 我担心手术安全，二爷。
3: 侯广言没再理他，走进那间用塑料布包裹完整的密封房间。头发散乱的女人被绑在手术台上，比起隔壁那个年轻的，这个稍许大几岁，也完全不同。将丈夫的前妻生的孩子活活用热水烫死，然后

0: 后假装自己有精神问题，逍遥自在，毫无愧疚地活着。这大概也是侯广言先选他做手术的原因。
1: 如果成功，隔壁那个女人也许不用死。不，这算什么？最后的同情。
0: 侯广言自嘲地笑笑，和麻醉师点头示意。有过上一次成功的移植后，他终于有把握做一直想做的事情，给那个孩子做手术。手起刀落，他专注于自己的飞舞，只在擦汗时稍作呼吸调整。就这一瞬，他察觉到了异样，女人被绑在两侧的手小手指抽动了一下。侯广言抬头看着有些醉意的麻醉师，
1: 他手指动了。
2: 不可能，我又不是第一天当麻醉师，你放心，顶多是神经无意识抽动。
0: 侯广言不作声，低头观察了一会儿被绑住的女人，才放下心来继续手术。开胸，拉开肋骨，就在即将下刀取出心脏前的一刻，女人整个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虽然这颤动轻微的连金属手术床都没有发出声响，但仍旧把侯广言与麻醉师吓了一大跳。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剂量肯定没问题。是了，一定是他的耐药性比常人高。
1: 愣着干什么？
2: 我马上补充麻醉药。啊，他睁开眼了。
1: 快麻醉，按住他，快。
0: 女人一边挣扎翻滚，一边发出尖锐刺耳的哑叫声。开了胸的心脏直接在空气中暴露着，快速跳动着。麻醉师凑了过去，伸手想重新打入快速麻醉药剂，不料发了狂的女人一口咬住了麻醉师伸出的胳膊，连喊叫都来不及，手臂就被生撕下一小块皮肉。麻醉师捂着胳膊哀嚎着跳开几步，这回彻底酒醒了，嘴里连连骂娘。女人上半身不断扭动，像案板上的狂跳的鱼一样。侯广言紧皱着眉，用力压制女人上半身，打算先狠狠勒紧女人肩膀上的安全带。意外就发生在那一瞬间，当侯广言伸出手的时候，女人因巨大的痛苦挣脱了束缚绳，上身跳了起来，笔直撞在了侯广言来不及扔下的手术刀上。噗呲，当他反射性收回手术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心脏被直接刺中的声音挑动了侯广言的神经，他本能地往后退出几步，抬起手臂挡住自己的脸。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心脏就相当于一个运动的泵，不断通过收缩把血液输送向全身。戳破这么一个玩意儿的直接后果，就好比戳破一个饱满的气球，大量褐红的血液带着呲呲的尖笑喷射而出。上下左右，四面的透明塑料布被飙射出一列又一列的滚烫的血液。女人的身体还在挣扎而扑腾着，导致血液四处飙散。足足过了好几分钟，血液喷射的声音才渐渐消失。侯广言放下手臂，袖子上、身上都已被飞溅的血给污染得一塌糊涂。他抬起眼，看到蹲在地上不敢动弹的麻醉师和满目的鲜红色从塑料布上延绵下滑，在地板塑料布上形成一滩滩小血泊，血色遍布了整个世界，人间炼狱。刺耳的尖叫声把女人从梦中惊醒，她好像听到不远的某个地方有人在撕心裂肺的尖叫，仿佛千刀万刀的在被人捅着的痛苦全都化为了声波。他惊恐地喘息着，发现自己还是被绑在那张奇怪的躺椅上，手不能动，脚不能动，连肩膀和腰的部分分别都被绑住了。他 他试图停下在这无人房间里自己粗重的喘息声，但刚才的尖叫一点都不像只是个噩梦。想到这里，他就无法平静。深呼吸，他对自己说，深呼吸。以前被哪个同学欺负的时候，想哭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告诉自己，深呼吸，都会过去的。咔嗒，
3: 什么声音？谁？谁在那里？身后应该是一堵墙吧。
0: 女人试着往后看，但肩膀被绑住，让她无法看到脑袋正后方的情况。她凝息等了一会儿，越发惊觉身后一定没有人。四周一片寂静，如果不是用力掐住自己手指到出血，
3: 难道我现在正在一场噩梦里？但噩梦怎么会如此清晰？一定什么都没有，刚才只是幻听，或者是滴水。啊，对，一定是墙壁里什么管道的滴水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异常清晰。俗话说，最怕自己吓自己。自己刚才做了噩梦，又惊又怕，所以产生了幻。
0: 这念头还没想完，女人突然感觉到一阵寒冷，冷冽的风从身后轻轻地刮过，甚至带起几根细发丝飘动了一下，让她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3: 错觉，一定是错觉。关着门的房间里怎么会有风？还是这么冷的。
0: 女人努力摆平自己有些颤抖的牙关，突然发现眼角什么东西一晃，一个淡淡的人影子出现在她床侧，并一步一步向她靠近。女人觉得自己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上下牙齿抖得只能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她看不到背后到底是人还是别的什么，却看到影子就走进到床侧，然后停下，往下慢慢矮了一截。影子弯下了腰，女人无意识地闭上眼睛，感觉到手脚都在颤抖。耳畔出现的寒意生生地在提醒着她，那东西靠近了，靠近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该死，我有罪，我装作样子要推你，害你掉下去，后退掉下楼去。对不起，对不起，我恨你，恨得想捅死你，但是我不敢，我错了，求你，我知道错了，我有罪，我害死了你，对不起，我错了。
0: 断断续续，呜呜咽咽，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也无法抬手擦拭，恩恩怨怨，恨意缠身，就算法律和证据都无法判罪，也不能完全抹除内心的害怕与后悔。分不清哭了多久，说了多少遍对不起，女人才慢慢平静下来，抱着必死的决心睁开眼时，眼前什么都没有，没有影子，没有诡异的寒气，只有他自己依旧被绑在这个奇怪的躺椅上，无法自制的哭泣。寻可燃揉着晕乎的太阳穴，一大堆文件在他周围摊成一圈，他坐在地板上，桌上被扔下的咖啡罐头排成了队，已经把能知道的都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从最早的犯罪现场，侯广言为了养女之死的复仇，一直到后来变成绑架再杀人取心的尸体遗弃地，还有那间小诊所的上上下下每间房间，寻可燃一步步设想他可能疏忽的地方。
4: 说到底，就算尸体上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手术室里曾搭起过一大张完全封闭的帐篷，也无法证明这里是犯罪第一现场。 但这些没有证据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解决方式，在他每次杀人之前人赃俱获。所以摆在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同一个，小诊所被查封后，此刻他到底在哪里安置受害人和手术间？这个地方需要不引人注意，开着大型厢车进入也没有人查，这样想太笼统了，可能的地方无穷无尽。不行不行，还是从擅长的角度来考虑。尸体报告上用的腐蚀液体虽然不是常见的化学用剂，但是很多学校实验室都能订购到。致死伤所用的刀具，该死的手术刀，每个医生都有。指纹有也没用，我知道是谁。附着微颗粒，和普通的灰尘一样，没有任何特征。车轮印，侯广言的车被遗弃在他公寓楼下，人不知去向。公寓的照片也干净的不像话，别说是正常生活的垃圾杂物了，连碗橱都干净如新。真难想象这些年这家伙是怎么从那个冒着热血的傻气大男孩变成这样干净精炼到杀人不眨眼的男人。恨在他身上留下了足够的改变。
0: 寻可人再度叹口气，打算再开一罐咖啡或者还是红牛。咣当，在寂静的房间里，窗框发出的巨响吓得寻可然一抖，差点脚一软坐回地上。看了眼被风吹开了正在晃荡的窗户，寻可然只得起身去关上。万一玻璃晃碎了，局长肯定又要从法医科的公共费用里偷。窗外的风夹着雨，虽然时间已快接近天亮，但天色依旧乌黑。寻可然被吹得打了个颤，关了窗，拉好了窗帘，转身咔嚓，脚下踩到了什么。寻可然低头去看，是一片树叶。寻可然耸耸肩，迈开步子走了出去。跨出两步，他突然一滞，慢慢回过头，死盯着那片叶子。
4: 外面这么大风雨，叶子却是干的，难道我熬个夜居然就成了唯心主义神鬼论的拥护者了？师傅要是知道肯定要罚抄书好多遍了。
0: 寻可然想着，他走过去捡起树叶打量起来，叶子的确是干的，也许不是窗外飘来，而是本来在墙壁哪个角落，刚才被风一吹给吹到了他脚下。仔细一想，多简单的道理，人呐，总是不承认真相往往是最简单的，总是把事情想复杂了，然后把自己绕进去，越陷越深。手里的叶子被粘着转了个圈，是片银杏叶，最近好像经常见到银杏叶。
4: 银杏叶，最近银杏叶，对了，在诊所地板上那双鞋沾着大半张的银杏叶，还有之前在哪儿还见到过。
5: 不会有人比你更懂他心里的痛苦。
4: 为什么会想到古籍？心理咨询师又不会养棵银杏。总觉得很熟悉，那种欲在口边却只差一点点就能够摸到关键核心的感觉。
1: 他笑起来真的和韵杰小时候一模一样。
6: 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决定做的事儿，跟你跟其他任何人都没关系。
7: 我这几年做过好几次梦，梦见小云啊和广言一起抱着孙子回来，我从厨房里洗洗手端了菜出来，孙子拉着爷爷一起练字儿。
8: 几百年是多长？那时候爸爸妈妈已经生出来了吗？
4: 银杏叶，小诊所里站在高凳皮鞋上的，侯广言父母家中家族书签的，还有那个地方那个该死的银杏。
5: 不会有人比你更懂他。
4: 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忘记他们。我怎么就没想到，怎么会在这么长时间就眼睁睁看着线索一直在眼前而生生没有想到。银杏树下光影斑驳，最美的记忆里侯广言从未离开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

0: 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人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又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1: 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

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知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这种悬而未决，学会和落空的期待和解，放过执念，也放过苦苦

0: 燥热的晚风裹挟着肆意飞扬的气息，整个世界都被滚烫的氛围点燃，挣脱所有拘束，尽情释放自我，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任由情绪肆意涌动，在热烈的氛围里洒脱，满腔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心，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1: 他与沙里桶令沙滩搭配热桶，仿佛正气放，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站在闪烁的聚光灯下，便要勇敢奔赴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惧前路的风雨与质疑，满怀热诚肆意绽放光芒。台上每一次挥洒，都藏着不曾言说的坚持与汗水，抛开顾虑，大胆展现自我，不惧成败，只管尽情发光。纵然世事变幻，也要怀揣一腔热血，奋力向前，不惧坎坷磨难，执着追逐心中理想。舞台终会落幕，那份果敢昂扬的精神不会褪色，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冲破桎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

分开之后总试着劝自己放下过往，口口声声说不必再惦念，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悄然翻涌，以为时光能够抹平一切，那些曾经的点滴却总在独处时刻浮现，嘴上故作洒脱，心底依旧残留着旧时光的温度。很多看似干脆利落的告别，内心却还困在从前，越是要想要刻意遗忘，越容易反复回想。人生总是这样，最难忘的从来不是说出别离，而是真正放下执念，与过去的自己慢慢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历经几番浮沉，才慢慢懂得，人到最后所求不过一份安稳的陪伴。看过世间诸多纷扰喧嚣，不必执着于浮华与得失，只想守着一份简单真挚的情愫。纵使命运多有波折，也甘愿接纳际遇里的种种遗憾。不奢求轰轰烈烈的际遇，只盼可以安度朝夕，看淡爱恨得失，放下无谓的执念，平平淡淡守住内心的平和，烟火寻常便已是莫大的馈赠，安然度日便足矣。

走过几番起落，渐渐学会看淡旁人的眼光，不再困于世俗的评判，过往的得失成败都化作脚下的阅历，不必刻意炫耀，也不必委屈迎合，历经人情冷暖之后，内心慢慢沉淀出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

逆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但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鼻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腋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 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定、结、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料，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局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结成了五五身。可就是这么一

的女人，拎着六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啊，就是这么一个两三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他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他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她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她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
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啊，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一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8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孔子诞辰。189年9月28日，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1392年9月28日，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1868年9月28日，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1970年9月28日，埃及英雄纳赛尔去世。1974年9月28日，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建成。1992年9月28日，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两种新核素。1993年9月28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正式启动。1999年9月28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2008年9月28日，神舟七号于17时36分许，神舟七号完成载人航天任务，返回舱顺利着陆。2015年9月28日，美航天局宣布。

0: 宣布火星存在流动水。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在节目开篇，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前551年9月28号，孔子诞辰。哎，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位先贤人物的故事，那这个人就是孔子。相信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有听过一本书，叫做《论语》，对不对？《论语》这本书呢，就是孔子的弟子和他的弟子的弟子记载的有关于孔子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行的一本书。感觉一瞬间好像是说了一个顺口溜绕口令。那里面呢，就有很多有关于孔子的故事。最近几年呢，我也了解到很多讲解《论语》和关于孔子故事的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孔子。好学的少年孔子被称为是大成至圣先师，也就是伟大的老师。孔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办了学校，招收了一批弟子，传播了自己的儒家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通过他学习得来的。孔子这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学。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从小就爱学习，他只要遇到比自己有学问的人，就一定会去向他学习。孔子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留下他和妈妈相依为命，生活呀过得很贫穷。孔子小时候呢，就喜欢观看祭祀活动，看完之后自己用一些器具当作祭祀的工具，自己演习祭祀当中的各种礼仪，这就是孔子爱学习的表现之一。孔子母亲见孔子这么爱礼仪，就买来一些器具供孩子演习之用。后来孔子的母亲又送他进入到了官学读书，孔子学习呢也是非常努力，经常得到先生的表扬。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由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少年，个子呀长得很高，而且很壮实，就像他父亲一样。孔子的父亲孔武有力，是武将出身，少年孔子已经学会了很多知识。为了减轻母亲负担，孔子还学会了很多下人干的活，比如说杀猪宰羊这一类的技术活。孔子呢，靠学到的技术还赚到了一些钱，补贴家用。孔子的母亲就感到特别欣慰，但作为母亲的，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最希望的还是孔子能够做官。因为孔子的父亲做过官，在当时算是士阶层，孔子可以继承父亲的身份。在当时那个社会，士一旦做了官，就会获得一定身份，那基本生活就会有所保障，而且还会很有前途。发奋的青年不幸的是，孔子17岁的时候，母亲就因过度劳累而去世了，孔子非常伤心。在把母亲和父亲合葬之后，还没有从悲痛中清醒过来，孔子就遇到了他青年时期的第一件大事儿。在孔子生活的鲁国，掌管鲁国的是鲁国的三家大夫，分别是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其中这季孙氏最有权力。有一天呢，这季孙氏就邀请所有的士阶层及以上的人到他家去吃饭。孔子也是有士的身份啊，所以也得去。但是到了人家家门口，就被季孙氏家的一个叫杨虎的人挡在了门外，还把他羞辱了一通。年轻的孔子怀着一肚子委屈离开了季孙氏的家门。孔子很气愤也很无奈，这个时候的他没了父亲，没了母亲，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孤苦无依，如今又受到这样的羞辱，被挡在门外，意味着自己士的身份也没有了，这年轻的孔子该何去何从呢？孔子可不是一般的人，有的人受到打击会一蹶不振，孔子不是这样的，孔子只会悲伤一阵儿，马上就会发愤图强，一定要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就一个人去了宋国，他去宋国考察了他的祖辈和殷商的历史文化。一年多以后呢，孔子学成归来，回到鲁国之后的孔子，因为他已经懂得了各种礼仪，就给需要主持礼仪的人家去当主持，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由于孔子学问深厚，主持礼仪又很认真，做事情考虑得很周全，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的鲁国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那个时候孔子已经20岁了，已经成家了。又过了一年，孔子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还特地派人给孔子送来了鲤鱼表示祝贺。你看，这证明了孔子已经得到了鲁国国君的认可，孔子的命运是真的发生了改变。没过多久，孔子呢就被季孙氏家聘为仓库保管员啊，这下孔子有了正式的工作了。后来又做了畜牧管理员，这两份工作孔子都做得非常好，同时也得到了季孙氏的认可，还给了孔子一些奖励，孔子家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孔子30岁的时候就决定辞去季孙氏家的工作，开始办学校招收弟子。为什么孔子会辞去好好的工作呢？主要是因为啊，孔子觉得管理员的工作尽管能够挣到钱，也很体面，但对自己研究学问很不利，孔子好学的心得不到满足。孔子从少年起，我们说过他就喜欢读书，喜欢研究历史文化，如果辞去工作开办学校，自己当老师，又能研究学问教学相长，又能够收取学费赚钱养家，哎，这孔子想了以后就说干就干。办学之后的孔子果然收到了一批学生，有平民子弟，也有贵族子弟，也有男工进书，也就是贵族出身。孔子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教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继续来讲啊，这个孔子的故事。我们说到孔子一边教学一边学习，这慢慢的是学问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招收的弟子呢也越来越多。孔子有一个梦想，就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来恢复周礼。那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就要做官。但当时的鲁国，我们说由于权力是被三家大夫所把持的，孔子根本没有做官的机会。孔子一直在等待，一直到50岁的时候，在鲁昭公的帮助之下，孔子终于等到了一个做官的机会。一开始孔子呢做了一个地方的长官，孔子把这个地儿啊治理得很好，一年以后就得到提拔了。再后来，由于鲁国跟齐国举行会盟，鲁国呢就让孔子来担任会盟时的礼仪主持。孔子在这次会盟当中表现出色，给鲁国要回了以前被齐国侵占的部分土地，得到鲁国上层贵族的器重。这孔子一下子就做到了相当于国相的官。有了地位的孔子呢，就想在鲁国大展宏图，搞一次大的改革，恢复鲁国国君的权力，削弱三家大夫的势力。孔子想出的办法就是毁掉三家的诚意，可是孔子的这项计划没有成功，被三家大夫所冷落。孔子没办法，只好收拾行李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呢，已经是55岁了。那个时候因为人的寿命比较短，55岁的孔子已经属于是一个老年人了。陪在孔子身边一起离开鲁国的是他的弟子器重又勇猛的子路，还有好学的颜回，以及善于搞外交的子贡。孔子一行人离开鲁国之后，一路上走过了很多个国家，有魏国、宋国、陈国、楚国等等，其中呢，在魏国住的时间是最长的。每到一个国家，孔子就向国君推荐他的儒家学说，劝国君实行仁政。尽管每一个国君都对孔子非常恭敬有礼，但他们都不采纳孔子以礼治国的儒家学说。因为那个时候春秋末期，各诸侯国都在想着如何去富国强兵，孔子的那一套理念已经过时了，达不到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孔子68岁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呢回到了鲁国，这转了一大

法圈，孔子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周游列国的这些年呢，尽管说理想并未实现，但是孔子诸多弟子都在他的教导之下学有所成，有的弟子已经在魏国、鲁国做了官儿，哎，这就让老年的孔子感到很欣慰。回到分别十几年的家，孔子发现，哎呀，妻子已经去世了，孔子很悲痛。过了几年，孔子的儿子孔鲤也去世了，孔子就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但孔子依然是并没有沉浸在悲痛和孤独当中，晚年的孔子又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和弟子一起整理中国的文化典籍，比如诗经，比如周易等等。我们说过啊，这孔子一生是非常热爱学习的，到了晚年依然手不释卷，整理了很多书，包括我们到今天还能读到的诗经，那都要感谢孔子的功劳。73岁的时候，孔子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坐在两根柱子之间，说明孔子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果然7天之后，孔子就去世了。孔子的弟子们都非常难过，为了纪念孔子，弟子们就在孔子的坟墓周围住了3年，研读讨论孔子生前的教导。弟子们把孔子的言论编撰成书，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的《论语》。孔子一生好学，一生勤奋，一生都在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是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被后世的人称为是最伟大的老师，他爱学习，懂得如何去教育弟子，也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9月2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用挤地铁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一个人就能把生意做起来。过去啊，这或许只是幻想，但 AI 让这一切变得触手可及。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怎么用 AI 做内容，搭建知识库，到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每一步都拆解得明明白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现如今啊， AI 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有人用它写文案做设计，有人用它分析数据优化决策，但也有人始终站在门外，觉得这东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其实 AI 从来不是什么遥远的高科技，它更像是一个杠杆，用对了，普通人也能撬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本书的两位作者鱼塘主和阿猫都是资深自媒体从业者，也都是艺人公司的实践者。过去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因为一个人要兼顾内容、产品、运营、销售、客服所有环节，精力根本不够用。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让一个人可以像一支团队那样运转。两位作者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AI 时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你加上无数个 AI 员工在战斗。你可以把 AI 当成文案助理、设计师、运营助手、客服、研究员，甚至商业顾问。你要做的不是亲力亲为，而是像 CEO 一样做决策，把执行交给 AI。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啊，作者给出了大量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真实的场景。先来说说内容创作。很多人觉得写作太难，其实问题不在写，而在想。对着空白文档发呆半小时，一个字儿都憋不出来，这种体验谁都有过。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别打字，直接说话。打开手机，对着麦克风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全都说出来， AI 会自动的转成文字，还能够帮你润色来整理。一篇2-3千字的文章，过去可能要花上1-2个小时，但现在15分钟就能够出一篇像样的初稿。效率提高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被琐碎的码字工作所拖累。再说学习，很多人读书慢，记不住，用不上，问题不在不够努力，而在方法不对。传统学习是线性的，一本书一本书的啃，一页一页的翻，效率低得吓人。作者把 AI 时代的学习方法比作精准狩猎， 你不需要在大海里徒手捞鱼，而是可以直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想了解一个陌生领域，让 AI 帮你搭建知识框架。遇到一个难懂的概念，让 AI 用大白话讲给你听。学完一个知识点，让 AI 马上出题考你，模拟应用场景。这种问题式学习回归了人类最自然的学习方式，有问题就问，问了就有答案，不懂就追问，直到真正弄明白。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 AI 生成的内容通常只有60分，但真正的高手能把60分调到80甚至更高的分。这背后的能力叫做调教，不是让 AI 替你干活就完事儿了，而是你得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怎么给他指令，怎么让他越来越懂你。作者专门用了一部分篇幅讲跟 AI 沟通的技巧，比如要用口语化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写报告似的字斟句酌；要暴露真实的需求和困境，而不是装完美。把 AI 当成一个真人伙伴去聊天，他给你的东西反而更靠谱。除了内容创作和学习，作者还讲了怎么用 AI 做商业决策。很多人创业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信息不够，判断不准。过去想找个靠谱的行业分析，要么花钱买报告，要么自己花大量时间去搜索资料，还不一定能够搜得对。现在你可以让 AI 做你的商业顾问，输入你的业务情况、遇到的困难、想要的目标，它就能够给出多角度的分析和建议。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在规划产品体系时咨询了 AI， 得到的建议比花几万块钱请的咨询公司还要好。 AI 不会累，不会敷衍，不会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就随便的应付你，它可以同时处理海量的数据，从行业趋势、竞争对手、用户需求等多个维度给出洞察。当然，作者也没有把 AI 吹成万能的神药，他们始终在提醒一件事， AI 是工具，不是替代品，最终的判断力和执行力还得靠你自己。 AI 可以给你10个方案，但选哪个、怎么落地、怎么调整，这些都得你自己来拿主意。未来人和人的差距不是谁更聪明、谁更努力，而是谁更会用 AI，谁更有判断力。把 AI 变成你的第二大脑与虚拟员工，从认知觉醒到知识变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欢迎继续收听。

本书的后半部分提供了大量可操作的内容，怎么用 AI 搭建自媒体知识库，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怎么用 AI 做销售和客户转化，怎么把 AI 当成生活顾问和行动顾问。每一个场景都有具体的指令示例和操作步骤，不是那种你要用 AI 的空话，而是你打开这个工具，输入这句话，得到这个结果的实打实的教程。其中关于知识库的搭建尤其实用，很多创作者每天都要输出内容，但灵感总有用完的时候，资料存了一堆却找不到关键东西，每次写文章都要从头翻资料。

从零到一的每一步。先确定一个具体主题，比如如何用 AI 高效阅读，然后把话题拆成50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对应一个细分问题，接着分类成5、6个大模块，每个模块下10个知识点，再把每个知识点写成一篇千字干货文章，发布到各个平台。有了这些文章，就可以整合成专栏或课程，制作海报、建群、做免费分享引流，再通过社群转化和口碑裂变实现持续变现。整个过程不需要你一开始就是专家，需要你比目标用户先走一小步， AI 会帮你补上中间的所有技术缺口。销售环节同样可以用 AI 赋能，很多人卖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写文案，翻来覆去就是产品很好，快来买。作者的做法是在 AI 工具里找到专门写朋友圈文案的智能体，把产品信息和想要的风格告诉他，一次就能生成10条不重复的文案，还可以像调教文章一样逐步地优化文案的幽默感、个性化和卖点突出程度。更厉害的是，你还可以创建一个销售助手智能体，把产品资料提前输入进去，当客户私信咨询时， AI 会像销售冠军一样给出专业的回复，巧妙地化解价格疑虑，强调产品价值。作者笑称，未来可能就是 AI 和 AI 在谈判，谁调教得好，谁就能赢。生活层面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把 AI 当成理财顾问，让它分析你的收支结构，指出消费黑洞，给出储蓄和投资建议。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情绪顾问，当压力大时，问问他做什么运动最解压，他会结合生理数据给出你具体的方案。甚至还可以把它当作心理树洞，那些不方便跟朋友说的烦恼都可以跟 AI 聊，他不会嫌你烦，还能够引导你理清思路。作者提到，以前遇到晦涩难懂的概念就绕道走，现在有了 AI， 他可以把那些不说人话的句子丢进去，马上就能得到大白话的版本。这种把复杂变简单的能力，让学习门槛大大降低。关于阅读，作者推荐了一套5步拆书法，借助 AI 一年读完100本书不再是空话。具体做法是先明确读书目的，是个人学习还是内容变现，然后选择合适的 AI 工具，比如 DeepSeek 适合深度解析，包括 AI 适合处理长文章，接着让 AI 生成结构化笔记，包括图书介绍、核心观点、方法论总结，再给个人经验进行2次加工，让内容更有温度，最后把拆解成果输出成文章、短视频、知识卡片或社群分享。整个过程既高效又系统，完全打破了读完就忘的魔咒。有人可能会觉得用 AI 读书是偷懒，但作者的观点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知识并应用，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借助工具并不丢人，反而更加的聪明。职场人也能从中找到实用价值，比如用 AI 做 PPT， 从大纲生成到内容填充再到排版设计，每个环节都能提速。用 AI 整理会议纪要，语音转文字后自动提炼重点和待办事项。用 AI 写周报，输入工作记录就能够生成条理清晰的总结。这些场景几乎涵盖了每个打工人的日常痛点，而解决方案又简单到只需要一个指令。作者说，未来的职场竞争力不再是拼加班，而是拼谁更会用工具。那些把 AI 当成超级助理的人，一天能抵过去3天。当然，清醒的提醒也同样重要。 AI 虽然强大，但它给出的建议未必全对，因为它依赖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它的假设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要养成检查 AI 推理过程的习惯，看看它有没有跳跃式结论，有没有用错数据，有没有忽略你的致命弱点。最好的做法

事，让 AI 自己来反驳自己，让它站在对立面挑刺，这样你才能够看到一个方案的全貌，避免盲目跟从。作者甚至建议每周花10分钟挑一条 AI 的建议进行解剖，回顾当初为什么相信它，现在思考过程哪里踩了坑。这种复盘的习惯比单纯依赖 AI 更有价值。最后附录里收录了几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这些案例的起点都跟大多数人一样平凡，甚至更糟，但是他们抓住了 AI 这个变量，用最低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可能。他们没有特殊的天赋，只是比别人早一步行动，并且愿意持续学习。从这些故事里能够看到，成功没有什么神秘配方，只是把那些别人嫌麻烦不肯做的事老老实实地做一遍，而 AI 恰好让这些事变得不那么麻烦。读完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最大的感触是他把 AI 从一个遥远的概念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工具。 AI 不会淘汰人，但会用 AI 的人正在淘汰不会用的人。这本书就是帮你成为前者的一份实用指南，它不是让你变成技术专家，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更聪明的工作者，更自由的创业者。如果你也想试试一个人活成一家公司这条路，值得认真的翻一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实践者说，用 DeepSec 做选题、写脚本、生成客服回复，一周就把拖了3个月的自媒体账号给搭建起来了。没有资源，没人脉， AI 确实能够补齐短板。作者冷静观察员说，书里的实操方法确实能够落地，但通篇围绕自媒体创业展开，案例和场景比较单一，而且把 AI 当作免费员工的叙事过于乐观，忽略了工具背后的学习成本和伦理边界。读者觉醒说， AI 时代比的不是谁更拼命，而是谁更会用工具。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被誉为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它位于云南省西南端，地处横断山脉南端，地势北高南低，海拔多在1000米左右，山地河谷间镶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盆地，因其北面有高山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面又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故中年温暖湿润，冬春无寒潮大风，夏季无台风暴雨，属热带亚热带气候，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其独特的生态资源在世界上也备受瞩目。这里的树林与内地常见的森林大不一样，不论高大的乔木还是矮小的灌木，树上树下大都攀附着藤条。在密密的原始森林里，古木参天，长藤相缠。在这里，树木大体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高大挺拔的乔木，最高的望天树可达6-70米，白头、毛马恋、榆树、龙脑香等高达40-50米。第二层次为高约20米左右的乔木，官幅宽阔，婆娑多姿。由于吸收不到充分的阳光，枝丫自动脱落，但生长很快，比如团花树，又叫速生素。

七八年即可以成材。第三层次是森林中的矮子，如栎树、棕榈、杉树等，一般不到五米，森林里遍地都是。保护区内热带雨林奇丽多姿，梭罗、云南苏铁等结衣种植物生长期间，它们在第三季前后生长发展起来，经过沧桑巨变，至今仍然幸存，有着活化石之称。在一些千年老树身上还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一些绞杀植物把老树缠绕其中，使其慢慢变成朽木。它们虽不与望天树争高，但拼命伸展枝丫，在主干和枝干上生长根须，再扎入泥土，于是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树林。一些棕榈科植物、蕨类植物，叶片大得像簸箕的海芋和名贵兰花、寄生花等奇花异卉，就生长在这阴暗潮湿的林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一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乘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为进一步推广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规范化诊疗新理念新技术，传承明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提升区域脾胃病中西医诊疗及护理整体水平，近日由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脾胃病科主办的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诊治新进展暨省名中医周克振经验传承和中西医结合护理学习班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海州院区圆满举办。本次学术会议规格高，内容精，覆盖面广，汇聚省内外脾胃病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搭建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经验传承平台。此次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学习班的成功举办，有效搭建了省市院三级脾胃病领域学术交流桥梁，既系统传承了省名中医特色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又精准传递了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诊治最新进展与护理新理念，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内脾胃病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临床诊疗水平。未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中西医结合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工作，持续精进专科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广大胃肠疾病患者提供更优质、更精准、更规范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助力区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星辰悦动力，
4: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3: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3: 港城最头条，
6: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3: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3: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3: 热线再追踪，
7: 做热门线路，
3: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8: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啊，今天呢是雨天湿滑，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5度。趋势天气，29号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7度。30号多云，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度到25度。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王树友低促赞助播出。9月25号中秋夜，灌南县体育馆内灯光璀璨，呐喊震天啊！这个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迎来了焦点战，连云港队呢是坐镇主场迎战徐州队，而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85-65，连云港队拿下了这场中秋夜的主场胜利。那么此战过后啊，咱们连云港队已经先后击败了无锡、扬州、镇江、徐州，豪取联赛4连胜啊，稳居积分榜上游，稳步向季后赛的席位冲刺。那么在10月4号啊，也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连云港队呢也将会客场挑战南京队，我们要期待连云港队啊继续加油。再来关注一下以旧换新的落地成效啊！江苏省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扩容政策，新增10大类智能产品纳入到补贴范围。政策发布之后啊，咱们连云港也是快速落地配套举措，面向商户征集报名，补充完成商品池备案，组织业务实操培训，打通审核申报兑付全链条。当地家电数码卖场也是快速的调整货品布局，助力大宗消费的提质扩容。走进市区的多家家电数码门店，我们发现原来占比不高的像一些智能清洁设备啊、智能卫浴啊、智能安防产品，现在啊都被摆到了门店的核心展区。不少商家也是快速的调整货品结构，把本次扩围的新品啊赶紧补齐上样，同步更新店内的宣传物料啊，把补贴的规则呀、换新的流程都给到店的消费者。新增品类的咨询量啊也是逐渐上涨，成为了门店新的销售增长点。那么不同于传统家电，这次扩容的10类自主品类啊，大多它属于像改善型智能化消费产品。补贴落地之后，政府的补贴叠加门店品牌自身的优惠，降低了换新的门槛儿。而咱们的商家呢，也是主动抓住政策扩围带来的机会啊，一方面做好货品备货，另一方面呢，也培训导购人员吃透补贴细则，从接待咨询呐、旧机估价，再到补贴申报啊、送新收旧，降低消费者的办事成本。那么政策发布之后啊，连云港也是第一时间面向社会优化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的报名，发动家电数码商户啊主动来申报，扩大政策参与主体覆盖面。那么商务部门联合银行、银联等机构啊，也是组织全市各县区的商务工作人员还有商户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聚焦系统实操、申报规范、风险防控，确保政策流程啊直达终端销售一线。少年有志，科技报国。最近呢，在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的总决赛中，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少年班的学生马子轩，凭借扎实的科技功底和国防素养，获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全国总决赛初中组1等奖，并且获评国防素养之星。这也展现了咱们港城青少年的家国担当和科创风采。那马子轩呢，从小热爱科学，积极参与校园科技活动，一次次的科创赛事磨砺国防知识浸润，也让国防报国的信念啊扎根于他的心中。在他看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和科技力量的支撑，这也让他更加坚定科技报国的初心。那么马子轩就读的江苏省江新海高级中学，多年来也是秉承国防铸魂、科创赋能的理念，构建科技素养与国防素养双向赋能的育人模式，搭建科创实践、国防研学平台，引导学生深耕前沿科技，培养心怀家国啊、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少年。
1: 上焦灼的车水马龙，不是我的连云港， 苏马湾里来去匆匆的喧嚣，不是我的连云港。它是山青、海蓝、天碧、气清，它藏在山海的传说里，它躲在宁静的老街里，它是清晨安详的山居庭院，它是黄昏归航的点点渔帆，它是你我诗意栖居的家园。连云港，幸福城市，我的家。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

0: 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三折预售。
1: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2: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1: 开明开放开发区，
2: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1: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维元，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2026一带一路交汇点侨界经贸交流活动连云港新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举行，打破国外垄断，开发区造装卸壁实现批量化工程应用，是开发区环湖社区养老服务成为全国示范，一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点燃月圆双节夜。
4: 园区动态。
3: 日前，2026一带一路交汇点侨界经贸交流活动连云港新医药产业专场推介活动在市开发区成功举办，海内外侨界侨领侨企负责人和医药行业代表走进中华药港，看产业谈合作谋发展，探寻新医药产业合作新机遇。与会嘉宾先后走进中华药港展示馆、豪森药业展厅，实地了解连云港开发区新医药产业的发展历程、载体平台与创新成果，近距离感受产业集群的强劲脉动。嘉宾们结合自身创新创业实践与行业研判，畅谈在联投资体会，围绕产业发展趋势、全球化商务拓展等内容交流观点，建言献策。下一步，市开发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用好一带一路交汇点和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锚定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的发展沃土目标，完善链长加链主加链创加链配自链协同机制，优化全流程全周期服务，为海内外的侨界侨企投资兴业提供有力保障。近日，在南通市如东县中石油 LNG 三期码头项目施工现场，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链主企业、连云港远洋流体装卸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五台国产化 LNG 装卸壁顺利完成主体安装，转入调试阶段。LNG 装卸壁是 LNG 接收站码头的核心装卸装备，长期由国外厂商主导，其中大口径 DN400 装卸壁由于低温深冷工况严苛，结构复杂，制造精度要求极高，其国产化一直是行业攻关的重点和难点。此次国产化装卸壁在如东项目顺利安装，标志着国产大口径 LNG 装卸壁已经具备批量化工程化的成熟应用能力，在国内 LNG 装备国产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25至2026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市开发区一个社区榜上有名，猴嘴街道环湖社区成为辖区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标杆典范。环湖社区紧扣老年人养乐为需求，建成1240平方米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打造日间照料、助老服务、老年大学三位一体服务模式，设置12大功能区域，日均服务120至180人次，峰值达200人次，月均服务超4600人次，整合公园、医院、商超、书房等资源，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社区推行阵地错时共享，开设老少融合课堂，促进代际互学互动，盘活公共服务资源，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晚间，市开发区先锋文体生活休闲广场流光溢彩，欢声如潮，由区组织宣传部、社会事业局主办、猴嘴街道协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暨喜迎中秋国庆双节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好看的节目不停，有趣的互动不断，演出间隙两轮有奖知识问答火热开启，开发区发展知识、本土历史、省运常识、国防科普、中秋诗词应有尽有。在正式演出开始前，猴嘴街道、朝阳街道、中云街道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提前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活动，大家沉浸式体验传